0: 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一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8: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7: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8: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7: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9: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9: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0: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1: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3: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4: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农历的5月初4，来到了周四。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应该就是端午的这个假期了。在端午假期当中，按照之前的这个预计，从19号就是明天开始呢，雨势将会减弱。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还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29度，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87%到98%。当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整个我们市区呢，这个河源市哈，降雨量是多偏重，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显著提升。在这儿有一个温馨提示，为了守护市民安全，落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隐患点加风险区的全面防控的要求，河源市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由省自然资源厅监制的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区随身查小程序。好，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就三个字，叫随身查。这款智能工具将为您提供实时精准的风险查询服务，让防灾避险更安心。那么接下来不是到了这个端午假期吗？您去到河源哪儿的这个地方，可以先用随身查小程序查一下，看这个地方是否安全。那么随身查到底能够帮我们查到什么呢？简单来讲，它就是你口袋里的一个防灾小助手。它有三大核心功能，第一功能就是一键定位查风险啊，然后第二个功能就是险情随手拍上报，哎，你可以随手拍，发现哪个隐患点，你还可以作为一个监督者，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随时的上报，哎，这样的一个动作。第三呢，就是提前规划早避险，比如说想去哪儿，我们可以提前查一查这个地方，它的风险点有没有，那么风险的地方在哪里。所以这个随身查还是相当方便的啊，就是在我们手机当中点击那个小程序里面，你去找随身查就可以了。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这个时代，太多人渴望速成，但真正的高手都明白，人生没有捷径可以走，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反人性的自律和坚持。持续学习，持续突破，别人做不了的你可以做，主角自然是你的。所有的高手背后都是苦熬。正如有人曾问齐白石画画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也是如此，要每日作画，不叫一日闲过。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当我们咬紧牙关熬过了坚持的苦，未来的路一定是繁花似锦。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有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后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达到最佳。尤其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你的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指标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因为有关数据发现，晚饭时间对健康的影响真的很大。黄金组呢，那就是在17点前吃完，这时效果最优，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白银组呢，是指17点到19点吃完，效果次之，依然很积极。青铜组是指19点之后吃完，改善的效果是最弱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最佳的效果是指17点前结束进食，再加上三餐吃饭的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最差的效果是19点之后结束进食，而三餐吃饭的时间大于8小时。根据研究，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让消化代谢系统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就让身体彻底切换到休养模式，自然脂肪燃烧更高效，血糖也就更平稳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每天晚饭的进食时间是17点前结束，如果做不到，那就次之，在17点到19点之间结束也是可以的，最好晚饭时间不要在19点之后吃。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市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秋季市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于6月18号启动。今年部分招生区域有所调整，并实现了全环节一网通办，终结过去线下跑趟的历史。通知指出，按照适龄儿童、少年不同情况，分为政策类、户籍类、房产类和社保类等4个类型申请入学。户籍类和政策类不纳入积分，房产类和社保类适龄儿童、少年实行积分入学。未能录取学区内学校的，由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另行统筹安排。根据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工作要求，今年招生继续采用网上申报、数据校验、部门终审、学校录取的一网通办方式，实行公办和民办学校同步招生。起始年级及1年级、7年级和非起始年级及各年级插班生同步申请。6月18号至28号是网上申报时间，申请人可进入原城区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注册登录，或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点击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服务专区的入学，选择我要办理，进入申请程序。公办和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将于6月18号至28号同一时间段开放报名，申请人只能申请所属区域的一所公办或民办学校，
4: 其中公办学校无摇号环节，按招生办法进行录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申报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进行电脑随机派会录取。首轮摇号时间为6月24号，第二轮摇号时间为6月26号。未中签学生均可重新申报公办、民办学校。7月3号至8号为学校录取时间。申请人如错过网上申报时间，可于8月24号至25号登录招生系统补报。8月28号实行招生系统随机均衡分班，申请人可登录招生系统查看分班信息。招生区域调整方面，根据通知，原属原城区雅居乐中学招生片区的恒大名都、文昌花园、长盛国际、翠泽庸园小区划入原城区公园东中学的招生片区，同时扩大原城区东浦小学和浦前镇中心小学的招生区域，符合原城区文昌学校小学部学区入学条件的学生可选择申报原城区东浦小学，符合原城区南碑小学、赤岭小学、平尾小学、上村小学、高尾小学学区入学条件的学生可选择申报原城区浦前镇中心小学。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温馨提醒，所有打着关系、渠道、花钱搞定等旗号的信息都是骗局，请广大家长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擦亮双眼，提高警惕。

0: 聘，严格按照官方发布的流程办理入学手续，共同守护公平公正的招生环境。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1块钱，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下。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乐游河源。我是整合山水生态、客家非遗、民俗体验、夜游休闲等资源，将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全域解锁欢乐假日玩法，诚邀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节韵味与客家风情。各大景区依托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端午节度假体验。万绿湖景区将于19号至20号在游客中心设立粽子工坊，免费提供原材料给游客包粽子，成品可自行带走。凭景区1号线游船票，还能免费兑换粽子一枚。巴伐利亚庄园将于19号至21号举办端阳雅集活动，以养心为核心，推出艾草温泉、古琴欣赏、草木香囊制作、家庭皮划艇龙舟体验等项目，让市民游客在山水之间享受松弛惬意的端午时光。野趣沟旅游区将于19号至21号举办端午系列活动，活动包含客家粽子 DIY、 端午主题山林徒步集卡、客家端午民俗体验三大板块，沉浸式展现客家传统习俗。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玩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乐游河源。我是整合山水生态、客家非遗、民俗体验、夜游休闲等资源，将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全域解锁欢乐假日玩法，诚邀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节韵味与客家风情。各县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19号和平县林寨镇将举办龙舟表演活动，展演船队从林寨大桥出发，沿河道行至林寨古云码头，一展客家龙舟文化风采。18号，龙川汇龙体育公园将开展纵情端午非遗船运世界文化遗产日暨端午节活动，活动设置非遗市集、趣味游戏、流动展演等内容，夜间同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20号，龙川县驼城镇将举办徒步定向赛，参赛选手穿行千年古街古巷，在运动中品读古镇历史文脉。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连平县西山镇东水村的230亩连平蜜里正式开园迎客，标志着当地的甜蜜经济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季，有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走进位于西山镇东水村的车头生态果园， 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蜜李树上，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连瓶蜜李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这个果园一共是种植了6000多棵连瓶蜜李。记者在现场看到，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采摘进程。这些新鲜采摘的李子经过分拣装箱之后，将通过物流网络快速运往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0: 连平县西山镇车头生态果园负责人邱建东：
3: 从2019年种植到现在，已经8年了。我们一直跟其生态种植科学管理，果品的主要特点是皮薄肉厚，甜蜜多汁，爽脆可口。果树已进入丰产期，今年日计产量达10万斤，果的品质和产量比去年又有所提升。
0: 作为连平县连片种植蜜李面积最大的区域之一，车头生态果园依托当地良好的山水资源优势，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丰富经营业态。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为一个集采摘体验、生态观光、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游客傅女士：
4: 感觉挺甜的，也很脆，我就很喜欢，我觉得挺有乐趣的，就喜欢摘的过程，自己过来摘呢，感觉又更有味道了。
0: 连平县西山镇车头生态果园负责人邱建东：
3: 这些年了，我们优化管理，大力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农文旅融合转型，为了让更多市民品尝到这份来自和美西山的甜蜜，我们的采摘体验活动持续到6月底，让大家在采摘的同时充分感受到美好乡村休闲的慢生活。
0: 据了解，连平蜜李已经有200多年的种植历史，属三华李品种，素有岭南夏令果王之称，并已获评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当前西山镇依托这一品牌优势，锚定生态果蔬名镇发展定位，推动蜜李等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连平县西山镇党委副书记叶欣怡：
5: 西山镇通过做强蜜李、蔬菜、百香果等特色果蔬产业，有效盘活了土地资源，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目前西山全镇果蔬种植面积已达8000多亩，年产值超1元，已成为强镇新村富民的支柱产业。接下来我们将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不断擦亮品牌，扩宽销售市场，推动更多西山土特产走向大湾区，把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乐游河源，我是整合山水生态、客家非遗、民俗体验、夜游休闲等资源，将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全域解锁欢乐假日玩法，诚邀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节韵味与客家风情。全市各大文化场馆精心筹备多种文化活动，传承端午古韵与非遗匠心。19号，河源市博物馆将开展端午节主题博趣手工活动，组织20名青少年制作粽子款竹编纸鸢风铃。龙川县图书馆将于19号至21号陆续推出亲子手工、龙宝故事会以及微电影赏鉴等多场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连平县博物馆将于20号面向青少年开展端午文化讲解、场馆参观、香囊制作、漆扇彩绘等体验活动。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9: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鲜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9: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1块钱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1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 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6，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进入到简短新闻的环节，大量的简短资讯和大家共同分享。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我市积极迎战这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严格落实防汛减灾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截至到16号的晚上7点，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221人，其中675人妥善集中安置。近日，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也就是我们说的灯塔实验室，获批设立的广东省博士工作站正式的揭牌。这意味着在打造灯塔盆地对最强大脑上，在打造全省农业领域人才高地上，河源又迈出坚实一步。昨天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当天是生态环境局在市区茶山公园开展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设置科普展板，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手册，细致地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等日常低碳实操方法，解读我市生态保护双碳工作相关的举措。近日，河源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举行，活动现场通过设置主题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便民物资、一对一的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节能降碳的相关知识。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像家庭的节电、绿色用电、节水节气、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问题，工作人员进行细致讲解，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疑问。好，在这儿有一个提示，各位市民朋友要注意，因为受到连日暴雨的影响，九里湖步道即日起全线临时封闭，期间会暂停一切的户外活动，恢复通行的时间会另行通知，请大家这段时间不要前往九里湖。近日，东源县柳城镇黄洞村上演了一场暖心的救命接力。95岁的老党员抗美援朝老兵何新昌发现村民何运兴昏倒在菜地，迅速通知村两委干部和医务人员。60岁的党员刘培明赶来为何运兴实施心肺复苏救援，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医护人员接力和死神赛跑，为突发脑出血的何运兴争取到宝贵的救援黄金时间，用党群合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3: 昨天在和平县城六角亭开展了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的活动，全县23个职能部门、金融机构、保险单位联合摆摊设点，现场宣讲，面向广大市民普及金融法律法规，揭露非法金融骗局，全面打开拉开全县防非打非宣传序幕。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3: 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2026年产业工人人工智能加通用能力培训班正式开班。这次培训是由河源国家高新区总工会联合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省级综合性工匠学院来举办，旨在提升园区职工数字化、智能化素养，培养适应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来自园区企业的87名职工参加培训。近年来，河源国家高新区总工会始终践行职工娘家人的服务理念，聚焦职工技能提升痛点难点，主动对接省市优质的教育资源，搭建普惠高校的学习平台，让园区职工足不出区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化的教学服务，全力打通职工数字技能提升最后一公里。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13: 昨天下午，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产业园区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现场办公，实地督导企业生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靠前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全力保障全区经济平稳运行，端午假期平安有序。
1: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4: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5: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4: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3: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王毅表示，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 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据昨天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2025年的7月26号，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是中方坚持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助力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初步考虑该组织总部设在上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前天，教育部官网集中公布一批高等学校设置审批备案结果。据统计，本次教育部共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包括8所普通本科、22所职业本科、2所独立学院转设。这一批新设立的高校共涉及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呢，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6: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1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1块钱，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18: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5: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2: 关注正在努力 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在16号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情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这标志着广东政务智能建设从体系搭建全面步入统筹运营实战。

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截止到2025年底，广东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达到1993万人，预计呢到2030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催生广阔的银发经济市场，带动相关产业新增就业岗位，同时开拓区域经济增长新赛道。16号，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70个城市房价的数据，广州的一手房环比上涨0.2%，二手房环比上涨0.1%，深圳一手房环比上涨0.4%，二手房环比上涨0.6%，广深一二手房的价格双双都实现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昨天，《新财富》杂志发布2026年中国创富榜500强的榜单，大湾区11座城市共有103位企业家上榜，其中深圳以61位上榜人数遥遥领先，广州和香港分别有19位和6位。在创富榜上，字节跳动张一鸣继去年登顶之后，今年以5439亿元继续保持榜单的冠军。农夫山泉、钟闪闪、腾讯的马化腾分别是以4416亿元、4332亿元继续稳居第二、第三名。此外，榜单显示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底蕴雄厚，仅在深圳华强北一条街就诞生了3位存储业的这个上榜富人，有江波龙、蔡华波、德明利、李虎以及百维存储孙成思。近日网传东莞市凤岗镇暴雨之后街头出现鳄鱼的视频引发关注。记者从凤岗镇政府方面获悉，在16号，当地消防部门连续处置2起鳄鱼的抓捕警情，成功抓获2条鳄鱼，没有伤亡。据悉，目前尚未能确认鳄鱼的来源。东莞消防透露，鳄鱼一直无人认领，抓捕之后已经向农业部门报备，进行了处理。昨天，央行等5部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条件成熟后，适时全面探索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探索优化完善离岸信贷业务模式，不断地丰富离岸银行业务产品和服务。昨天，小米公司发言人在微博发文说，西安网警破获了一起使用 AI 技术造谣公司的刑事案件，一共有3家 MCN 机构和14名涉案人员落网，其中4人被刑事拘留。查实涉案资金34万多元，查扣电脑29台、手机26部，涉案账号全部注销。大家知道那个呼啦圈吧？其实在之前风靡过几阵啊。那么它是一个能消耗热量、收复腰部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作用，但是呢，如果是使用不当，这种瘦身的瘦腰的神器就可能成为伤身的利器。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就接诊了多例因为转这个呼啦圈而导致脾脏破裂险些送命的病例。该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回忆，患者年龄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来急诊的时候已经是属于失血性的休克的状态。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的治疗，都已经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啊。所以我们在买这些网红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使用。近期，国家医保局通过信访渠道收到了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人民医院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超1年没有发放的网民的留言，立即启动快核快返，就是快速的核对和反应啊。经过医保部门督促指导，这个医院呢已经在4月9号将13个人的生育津贴共计20.672万元全额的发给职工个人了。国家医保局也提醒。

0: 如果发现所在单位或企业对生育津贴存在截留克扣、没有及时发放等情况，应该及时向当地医保部门进行反映。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得了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得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河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是1-1战平了刚果金队。L 组的第一轮，英格兰迎战克罗地亚，最终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暂居小组第一。据伊朗方面16号的消息，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会全面重开。而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个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的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的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而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的协议。他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否认美国将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资金。他说这是个假消息，美国不会去投资，别人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投。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的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好，看一下时间，8:59，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按照我们的放假，应该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式的周一到周五，所以我们的节目是明天8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1: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元，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
3: 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

0: 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一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店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7: 你的眼睛，
8: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演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9: 争取刹那间
8: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1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1: 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5: 月光光，秀才了，
1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7: News FM91.1
8: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预计，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小型客车占比比较高，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据气象部门监测，16号到17号，广东河源、梅州和省内中南部市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自6月12号以来，全省各地落实强降雨防御各项措施，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7601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韶关、清远、珠江三角洲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19号到20号，广东降水总体趋于减弱。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在稍早前结束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足球史上第一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11: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鼠、祭、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1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6: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6: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太阳天不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角落。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人生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

0: 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6: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6: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6: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6: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9: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记者从事三防指挥部获悉，连日来我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派出5个防汛督导组下沉一线督导防汛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18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257人，其中集中安置948人。据气象部门预判，今天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明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降水过程仍将持续。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提醒，本轮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具备滞后性，雨停后7天内山体滑坡崩塌风险依旧偏高，请临坡、靠山、削坡建房等居民加强防范，做到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雨后7天不挖山沟、不清水沟。当前全市分级分类落实防汛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8时，源城、东源等县区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 和平、连平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片区、消坡堑防护，开展精准转移避险。市三防办累计发布各类气象水文预警94次，联动通信运营商发送防汛提醒短信299万条，专项发文压实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昨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当天市生态环境局开展了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该局设立宣传咨询台与低碳知识展览区，通过循环播放低碳公益宣传片、发放环保政策与低碳生活指南彩页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知识，深入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618购物节期间，我市13家快递企业共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日均派送快件达5万件。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6: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7: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北京时间11:30。
1: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元，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店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日至6月2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

0: 是那太阳东起西落有点亮。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一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0: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0: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9: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仙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五仙新快线。记者从事三防指挥部获悉，连日来我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派出5个防汛督导组下沉1线督导防汛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18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257人，其中集中安置948人。据气象部门预判，今天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明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降水过程仍将持续。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提醒，本轮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具备滞后性，雨停后7天内山体滑坡、崩塌风险依旧偏高，请临坡、靠山、削坡建房等居民加强防范，做到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雨后7天不挖山沟、不清水沟。记者从事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居民及境内外来粤游客发放总额3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端午、暑期2大文旅消费旺季。 结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我市将在端午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邀请广大游客畅游活力河源。本轮惠民补贴发放周期从即日起到6月30号，每天上午的10时准时投放消费券，券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收官。该赛事以万绿寻仙、名厨争锋为主题，全市近40名粤菜名厨、中职技工院校烹饪专业青年新秀同台竞技，深发客家饮食文化，助力粤菜师傅工程提质升级。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618购物节期间，我市13家快递企业共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日均派送快件达50000件。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预计，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小型客车占比比较高，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号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近日，广西玉林公安网安部门深入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违法犯罪窝点1个。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加纳队1-0绝杀巴拿马队。今天凌晨，同组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在稍早前结束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足球史上第一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5千新快线播送完了。
1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1块钱，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0: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8: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让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在路上的风景，91.1从不缺席。
5: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0: 此刻和 FM91.1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91.1，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一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1: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瓮、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崔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心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回顾好自己。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1块钱1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1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1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5: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6: 选贤与能，讲信秋木。
7: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8: 爱人者，人恒爱之；
9: 敬人者，人恒敬之。
10: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1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0: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3: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据气象部门监测，16日至17日，广东河源、梅州和省内中南部市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自6月12日以来，全省各地落实强降雨防御各项措施，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7601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夏末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加纳队1-0绝杀巴拿马队。今天凌晨，同组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在稍早前结束的 K 组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足球史上第一人。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7: Legendary，
18: 干嘛？我在开黑哦。
17: 出来了。 不能出来，进去。
18: 长话短说，我在看剧呢。
19: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20: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1: 马上开始了。
22: 什么开始？
18: 这就两点了。
23: 你们在这干嘛呢？
2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2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6: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今天的此时此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休假，我跟他犹豫不决，今天到底周几了，找、嗯、
1: 感觉放
0: 假了，应该是周五的时间段，
1: 就是端午节，
0: 那今天确实是周四的时间段啊，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这个、嗯，
1: 这是你们的周五，我们的周四，
0: 你们的周五，他们竟然不补办呢？
1: 好像确实是因为就挨着这个周末嘛，实际上就多放一天假。
0: 这周六是到谁录新闻班？
1: 我，
0: 恭喜哦，
1: 同喜，
0: 同喜同乐是不是？
1: 是你周六不上？
0: 不是周五，这个周六哈啊，对哦，嗯，明天周五，嗯，反正有时候一时半会儿就没弄清楚时间，你知道吗？
1: 我有
0: 时间感是混乱的。
1: 本来一般周四，很多打工人朋友、牛马朋友啊，他们自称啊，这个时候玩那个周四疯狂星期四梗是最多的。今天没什么人玩的，就是明天要放假
0: 了，
1: 不用玩了。
0: 不用说再用一个疯狂星期四的梗来支撑自己，
1: 对，
0: 因为已经
1: 熬到周末，因为你们已经即将放假了，是的，
0: 只能说是付出了努力吧，收获的周五将到来，好了，接下来时间段我们来说一下高考的这个阅卷工作，
1: 你们也付出努力啊，也即将到收获的时候了。那么从6月14号正式启动以来呢，2026年广东高考评卷工作呢，已经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大学城两个校区全面铺开了。全省是精挑细选了6000多名骨干教师，以全封闭的模式对9个科目的主观题进行一个严谨的评阅。
0: 我好想了解一下往天那些我认识的老师们
1: 在不在里面
0: 阅卷，
1: 是阅卷
0: 了，因为他是要做一个屏蔽的。
1: 是的，是的。
0: 像我知道我有的
1: 是手机都不能带，然后好几天都在里面，是吧？
0: 他说太棒了，不用带娃，是不是？
1: 不带手机
0: 有
1: 点又难受啊。
0: 没有没有，我就吃饭，但小亮什么也可以的。你知道男生之间他其实沟通跟交流特别快的，熟络的也快啊。
1: 是的，是的。
0: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首次在两校区投放了一个32台的智能安检门啊，全场5G的信号是屏蔽。
1: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评卷教师的手机、背包等个人物品会统一集中的封存。
1: 对。
0: 入场是检查网。密不透风，那么答题卡扫描之后呢，考生信息被隐去并生成这个加密编号，图像切割随机会做一个分发。
1: 对的，所有数据走一个专用的加密链路啊，从物理到技术，层层锁死泄密的风险。其实本来他们的保险都已经上了够够的了。
0: 我认识那个人的字呢，这么多相似的，
1: 对，
0: 太难遇到了。
1: 是的，是的，
0: 不要往那想了啊。
1: 从技术上就更加的无懈可击了。
0: 是的，因为你一般做了一个明显标记的话，他会标你作弊的啊。对。
1: 那目前的各项工作进展是平稳有序哈，你在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的成绩。
0: 好的，谢谢，我25号就知道了。
1: 那是快了，快了，七天，
0: 快了，我快了，
1: 一个星期啊，刚好一个星期。还有各批次高校的招生录取分数线也会在25号进行公布啊，可以在广东发布的官方快速直达通道进行查询啊。除此之外呢，如果要进行这个志愿填报的话呢，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还打造了一个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来供考生和家长提供一个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是的，
1: 对的。

0: 一块钱，一块钱，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块钱。到永香居食府吃午餐，一个青菜就是收费一块钱，单人招牌菜套餐38元，双人招牌菜套餐88元。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店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2-3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猫，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时节，欢迎关注。

0: OK， 时刻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嗯，我是刘彻。
0: 那如果出行的朋友们呢，今天可能要加油了。
1: 对，忍一忍啊，可以忍到今天凌晨过后再加油。
0: 啊，不，到明天，
1: 啊，
0: 明天凌晨，今天的24时。今天不是六幺八吗？
1: 对对对，今天24时
0: 啊。
1: 我的意思就是今天最后一刻啊。对的，对的，对的，因为要调价了，而且是往下调，
0: 调幅度还蛮大的啊。
1: 对的，
0: 4毛左右呢。
1: 是的，是的啊。与此同时说一下，今年11月开始，加油站会实行一个交易即开票，办事更省事，不用你另外再去开，也不用怕对方开错啊，拒绝开、漏开这样子。
0: 没有扫码，
1: 直接推送给你的。
0: 你自己拿，你就要一个小票，然后扫码开，其实也蛮方便的哈。
1: 嗯，
0: 对，因为有时候，
1: 但是现在更方便，
0: 对，
1: 直接推送给你。
0: 嗯，那么国内油价呢，在明晚的12点，就是6月18号到24时进行6月的第二次调整了。
1: 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9个工作日统计，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跌的影响，目前的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7.1%，要预计下调油价每吨是480元。根据这个预期跌幅呢，明晚的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每升0.37到0.43元，这么一个幅度还挺大的了。
0: 嗯，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4毛左右了啊。正好大家如果是哎，如果是4毛的话，比如说加油汽车50升，20块钱，
1: 20多块钱，
0: 20块钱吧。
1: 对
0: 对
1: 对对的。
0: 嗯，因为4毛3的话，可能是更多了，因为它那油箱加油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就省的会更多一些。
1: 是
0: 啊，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各位市民注意了，因为受到连日的暴雨影响啊，九里湖步道接着起全线的临时封闭，那么期间暂停一切的户外活动，恢复时间会另行通知啊，注意不要前往。
1: 没错了，好，再来关注一下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的粤菜师傅对职业技能大赛，目前已经正式落地河源了。这次大赛呢，创新采用了一个线上加线下的办赛模式。你说你没有时间，你可以去投稿啊。在专业的线下竞技之外，特别增设了面向全民的线上大众比拼赛道。
0: 嗯，
1: 啊，就已经在16号了啊。粤菜师傅我家招牌菜的线上大众比拼已经启动了，它是面向所有热爱粤菜的群众，向群众们敞开大门，让大家在云端来比拼厨艺，展现粤菜传承的一个匠心。
0: 嗯，请给我一条单独的通道。
1: 多单独通道，多单独，额外有加分。
0: 我怕不够粤
1: 啊，
0: 因为我怕我做的菜是不够粤味。十足
1: 啊，这样子吗？啊
0: 啊！
1: 我是电台亲友，我电台主持，给我加10分，
0: 10分怕不够，我怕我得个20分，满分100分，再加20也不行。
1: 哎，你那里
0: 再加70吧，90行不行？
1: 张西相近吗？赶紧入个畲族乡的这个籍贯啊！我少数民族，加50分啊！
0: 我是那个
1: 啊，你是吗？
0: 我是畲族乡，但是我不是畲族人
1: 哦。我赶紧住一个，
0: 我是家里
1: 额外给你一个开门渠道啊。
0: 哦，谢谢，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挺好的，谢谢刘总。
1: 但说正经的，这次活动呢是抖音和羊城客户端两个平台都能开展，大平台啊。
0: 对对对。
1: 你只要就参与者，只要拍摄家常菜的制作流程。图文或短视频都可以啊，在
0: 我昨天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有做那个
1: 哦，有发了，是不是？
0: 省里省也有一起做那个宣传啊，
1: 哦，
0: 宣传平台会更广一些，
1: 是
0: 做的还蛮有特色的，
1: 确实是，
0: 就点了赞。
1: 然后参与门槛也不高了，现在全民可以参与了。怎么参与呢？
0: 应该说参与的门槛更大众化了。
1: 对对对的，然后带上一个井号，粤赛粤鲜，就是我们广东这个粤，
0: 然后再井话题井。话题那个我家招牌菜的话题标签啊，就可以参赛成功了。
1: 对，不管是还原经典古法还是创新改良，哎，都可以进献粤菜扎根生活的烟火气，尤其是很有创新头脑。哎，你说我我私房的对我家的这个或者说对粤菜进行过改良
0: 的，我跟你说网上那如果是网上展示的话，它有一个优势，就是你把那个菜做得漂亮
1: 滤镜你色这个就不用
0: 担心，做得漂亮就行
1: 了，
0: 味不用担心，色要担心，
1: 哦，对对，
0: 味道就不用太管了，
1: 哎，刀工好摆盘好的我觉得又更有优势了，
0: 更有优势啊。奖项设置方面呢，这次比拼设立了3大的一个类别啊，品类还是奖品类别比较丰厚的，
1: 是的，
0: 最具特色奖和最具人气奖会各设20名啊，分别是奖1200元和800元的奖金。
1: 对，还有包含和云万绿湖3天2晚的精品民宿券和特色食材啊。优胜奖有60名，奖励的是和云特色食材和一个证书。
0: 是的，领导们，
1: 对，
0: 我们如果不参与，我们加强宣传，
1: 我们可以参与，
0: 能不能拿那个？
1: 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负责线下帮您试吃一下。
0: 啊，我这个特别感兴趣，你知道？
1: 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一家家的吃，
0: 完全没问题。
1: 嗯，
0: 只要你做的好吃
1: 啊，这个还确实。
0: 对。好了，接下来时间段呢，我们来说一下，这段时间如果想要出游的朋友们啊，给大家来推荐一点这个旅游的线路。
1: 是的，如果想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话。
0: 怎么高？
1: 你还往高的唱？大草原，
0: 你低了，你可以低了。
1: 我肯定不可能唱那么高。他那是女中音唱的。
0: 对对，我现在也低了。
1: 啊，
0: 对。好了，不管他了，
1: 不纠结了，
0: 说线路吧。
1: 好，我们线路着调就好了。他的这个呢是叫采梦之畔，金华呼伦贝尔商费六天的旅游啊。
0: 是，你知道吸引我的一直在那几个字上，夜宿黑山头，贵州最大草原
1: 啊，可以。
0: 一碗面朝草海
1: 啊，你这感觉要有互文的，感觉会有下半句啊。
0: 50平方米的蒙古包
1: 啊，一碗春暖花开是吧？草原在这里有这个，就是草原在这里50平。
0: 你知道还有个叫套娃城堡酒店
1: 啊？怎么个套啊？一进去发现是俄罗斯的酒店，
0: 马上想到俄罗斯酒店，就套娃，就过去一玩你就开始套
1: 啊，
0: 然后玩一下。
1: 对，反正住的挺好的，蒙古包也是好的蒙古包。然后呢，还有一个海拉尔四钻加一个皖式韦特色木屋，
0: 闯湿地探边境啊，遇驯鹿。
1: 对，
0: 价格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大美西北的一条线路啊。那么它的价格呢，是4399元，它是在6月20号、21号、22，反正一直20号开始到24号，它有5班吧？
1: 是的，
0: 对，4399，小同是4299，含河源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
1: 对，
0: 河源电台听友有优惠吗？
1: 对，有优惠200块钱啊！联系战小姐19207622968，或者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2点到3点这个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河源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
0: 是的，没错。龙。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9: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11: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是残联党总书记张思霞到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调研的消息。近日，市残联党总书记张思霞到河源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开展专题调研，深入了解康复服务、设施建设及残疾儿童救助等工作情况，并看望慰问在训儿童和一线康复教师。在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张思霞一行实地查看了康复训练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并详细询问了孩子们的康复进展和日常生活保障情况。张思霞走到孩子们中间，与孩子们亲切互动， 鼓励家长坚定信心，坚持康复，并向辛勤付出的康复治疗师、特教老师致以慰问。张思霞对中心取得的工作成果给予肯定，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助残服务使命感，要用心用情做好精准康复服务，把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怀落到实处；二是聚焦主责主业，提升康复服务专业化水平，要优化课程设置，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与培养，打造市级残疾人康复服务高地；三是守牢安全底线，加强机构规范化管理，要始终把在训儿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扎实做好消防、食品、卫生等日常防护；四是凝聚社会合力，营造扶残助残良好氛围，要加大惠残政策宣传，积极对接社会资源，全面提升康复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雪女及相关科室负责人陪同调研。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1: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科技助残，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13: Legendary。
14: 干嘛？我在开黑哦。
15: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6: 唐曼丹说我在看剧呢。
1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9: 马上开始了。
20: 什么开始？
16: 这就两点了？
21: 你们在这干嘛呢？
2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3: 天天西游记。

0: 无限。好了，这里是跟大家欢迎回来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4:38，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燕子。
1: 嗯，我是。
0: 你说你是大家的
1: 新朋友刘彻。
0: 嗯，欢迎新朋友。
1: 嗯，今天我们要化身感性的燕子和刘彻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啊，这么，
1: 因为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深沉的，挺煽情的。
0: 深沉的，我觉得就是
1: 关于成长，
0: 成长的代价和成长的收获。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收获比较多了，代价那是不得不付的了。
0: 有代价，
1: 不会对在付出代价的时候有什么怨怼之心呢？
0: 你不是，
1: 除非生活对我太差。
0: 其实有的人他是成长过程中，他的经历会更多一些，代价会更多一些
1: 啊。是的，是的，是的，对，他收获会更多一些。
0: 哦，这样吗？能不能不要那些代价？我可以不要收获的。
1: 很难，你知道吗？你看周杰伦，像这种，
0: 因为我自己职场路就不算太顺利
1: 哦，这样子。
0: 对，我会觉得那些日子还比较艰难。
1: 哎，但你满怀孤愤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那段时间进步的成长会很快？
0: 没有孤愤吧，就是我其实是比较擅长的，就是稳扎稳打的，只是说你要熬过内心的那种煎熬期。
1: 对，确实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先完整的说一遍啊，在成长里，你对哪个词的理解悄悄发生了变化？
0: 其实还蛮像那个高考作文的啊，
1: 啊是，
0: 确实有了新的理解
1: 啊。对，他刚好也是说一个词哈，对这个词的理解、啊，
0: 就是、对哪个词有了新的理解
1: 啊、嗯？其实我怎么说，我最近对一个词有新的理解，这样要说的比较宽泛啊，叫做纳谏吧，算这样说。
0: 等一下，
1: 很僭越啊，只有皇帝才能纳谏了
0: 啊。继续。
1: 因为以前你看历史书，
0: 嗯，
1: 看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呐、啊，或看这个汉光武帝刘秀啊，就、哎呀。

0: 他们能够善于采纳身边人建议，哪怕就是指着鼻子批评他，比如说那个这个金武帝司马炎啊，有人就是直接不给他面子，给他甩脸啊，他都能够不骄不躁，
1: 这还来自于一个人心胸的宽广和他对一些内容的辨别能力。他如果辨别不了这个东西，他是真的是想斥责我，说我哪做的不好，还是说我在他的话中可以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就是那个
0: 就认知能力了，
1: 他认知能力，他得有。
0: 对，
1: 就认知和一个人的胸怀吧，我觉得两者皆有。比如说我觉得有时候父母对我说些什么就是建议啊，虽然他说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比较一位关系很接近，所以他不会带什么语言艺术，很直白，你会觉得哇好烦，但是转念一想，这好烦啊，那唐太宗人家到晚年还能够采纳别人建议，我就连听一两句父母的话都烦，我就会去反省一下，就关于采纳意见这个事情。我也是近些年来说可能会更容易就听，就有些东西
0: 听得进，是不是？
1: 不是，我其实还蛮容易听得进的，蛮容易听得进的。
0: 我也听得进，但我会听得出啊，
1: 我会做一些建议，
0: 不会首先去抵触。
1: 然后就试一试，
0: 不会首先去抵触，
1: 没什么好特别抵触，就可能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想奋起反抗一下，
0: 对，
1: 会觉得这个人不好，因为不同人他表达方式他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对于一些恶意的就是诋毁和这种善意的给的建议，那大体还是能够通过一些气息啊气场能辨别出来的嘛，
0: 是的，
1: 对，就如果别人发心是善的，而且对你真的有用，我觉得不妨
0: 悦纳指啊，是的，就没用，我觉得有一些讨厌鬼身上有一些优点，也可以学习是吧？学习一下，格局啊，宴局。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个宁秀秀说访啊，说陪伴吧。他是唯一的儿子，九月份开学上高二了，现在上高二的孩子和他爸爸住在陪读房那边。由于距离问题，没法每天 像他没上高中那样，在身边每天见到他。他说每个放完小长假，
1: 儿子返校或者周末，
0: 对对对，这个时间啊，他说
1: 有些不舍，
0: 对都舍不得，越长大越舍不得，越觉得孩子长大了，越要离开我展翅高飞，飞向属于他的世界了。真应了那句话，说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而是父母离不开孩子。然后他说后悔小时候，他粘在我身边的时候要我陪他一天，我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丢下了他。
1: 从他三岁之后完完整整一整天陪在他身边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100天，也本身孩子他长大其实是很快的，
0: 对，
1: 那我也会转天想说孩子什么时候长大，因为我知道会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但其实就是在一晃眼之间，
0: 会有恍惚长的感觉，是吧？
1: 对，特别是孩子就是他迅猛的这个成长期的时候，你发现他怎么成了一个小大人，
0: 是，
1: 就你可能会抱不动了。
0: 比如说你们看自己孩子，我看你们孩子我都会，你们孩子怎么像那么大<笑>
1: 因为初见的时候都是很小的时候，带的过程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艰难的，我觉得这时光也比较漫长，但是还是幸福的，就像那个好像是谢依霖吧，在她一个节目中，她妈妈是幸福的，她妈妈是幸福的，但是妈妈是艰难的。对，确实是，这很多事也是这么一体两面啊，在成长当中我们也能越来越感受到陪伴的价值。是的，Nice
0: 这个是不是都fold，Nice fold说爱情，他觉得这两个字啊，他都觉得 或许结婚的两个人都没有爱呢，是因为以当时的心智和处境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是将就过日子罢了。其实现在我对于婚姻啊又有了新的看法，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在上帝时候的爱情观呢，受到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影响，你对爱情会有
1: 受到激素的影响，
0: 对，会有不切实际的想象，你会以为那是爱情，其实我们现在的相濡以沫的陪伴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爱情，只是没有那么刺激了，没有就是很浓烈的荷尔蒙去驱动你， 让你感觉啊，好像不如青春，不如年少的时候。
1: 体验真深刻，
0: 其实我是真这么觉得。当然，我跟我另一半还是挺有激情啊，还是要给自己的感情去保鲜。
1: 但是我觉得也不想听，
0: 要识别啊，要识别什么是真正适合你的那种，就真正的爱情观。
1: 对，就是如果你想要轰轰烈烈的，那就找一个他能够给你轰轰烈烈的。如果你找一个过日子的，他怎么能够给你说，玫瑰花呢？
0: 是的，是的。
1: 好啦，向阳安生说小时候看刻舟求剑，
0: 嗯，
1: 这就是说刻板印象的事啊，
0: 哦，
1: 觉得那个楚国人好傻啊，湖中央落下去的剑又怎么能在岸边找到呢，
0: 嗯，
1: 我嘲笑他一辈子也找不回剑了，长大之后呢才明白在岁月的长河里多少人一次次的往返某个节点，想要找寻失去的东西，

0: 那只能站在记忆的船边徘徊，失去的东西永远不会回来，因为你已经不再是曾经的你了。
1: 对，刻舟求剑是遗憾，掩耳盗铃是放纵，削足适履是将就，邯郸学步是从众，那每一个成语都成了自己的生活。哇，这好像这个高考作文的开展了。哇，他常常觉得我的所见所闻不只是温习了一个中国的成语，他说生活更是一场风雨里的穿梭，是一场烦恼中的超脱，人生是一场困顿中的跋涉，是一场迷茫中的觉醒。看得开是雨亦是晴，放得下是云又是雾，看得破是有也是无。给你48分吧。
0: 满分是
1: 60。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会压分嘛，所以48算是优秀的，就是做
0: 加的有点过了。你但凡压贴他点字数我都觉得合适。
1: 不愧是山东的朋友啊。嗯，可以。
0: 就是有经历，
1: 对，
0: 有反思，
1: 再回去看。
0: 对，其实现在时下的年轻人越来越清醒啊，不管他们的婚恋观啊，还是他们的这种价值观，我看他在悄然的发生一些改变啊。
1: 嗯，的确，而且就很多东西，很多词语，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0: 嗯，再说一个 J， 他这个是好几个词了。
1: 嗯，懂事、听话、离婚、人好
0: 啊。我、他出了那几个字之后，我突然想起我们的话题。叫什么？
1: 成长
0: 之后你对哪个词理解悄悄发生变化？
1: 哦，
0: 人好发生了改变，离婚发生、哦，可能以前觉得离婚可能
1: 是
0: 个坏事或大事情，现在其实可以轻轻放下啊。人好也许只是人好。不代表对你好，可能是。
1: 哎，其实好人好像就或者说老实人这个词，已经
0: 悄然的改变
1: 了，发生
0: 了
1: 一些
0: 词性了啊。
1: 对的，对的。
0: 如果你有感触的话，或者说你哪个词有特别深的一些印象的话，
1: 欢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我们的
0: 公众
1: 号
0: 是
1: 河源、
0: 公众号，
1: 对，河源综合广播，欢迎大家互动来进行留言打卡。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两个像吧，小宝贝儿，
6: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起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了，下午好，这个时刻来到了我们下午版天天学游记的最后一趴。我们今天话题互动说，在成长当中啊，
1: 话语权很重要。我说怎么没声？
0: 当然没有声，我不但是没有开那个开关，我还没有拉上去。
1: 没拉上去，他眼里就没有我。
0: 我这个事怎么顺手过来了，按了一下。你看，是的。
1: 我要在
0: 刚才，我想说是刚才没按到吗？不是，我就压根就没推上去。
1: 没推上去，那个话筒
0: 推都不给他推。
1: 我要在那个满分作文里加一个塞一个成语，目中无人。
0: 就是机会都没有。
1: 是。继续今天的话题、
0: 就没有赢的概率，
1: 对，要有话语权才能有赢，对，才能有赢的机会啊。是的，是的。好，今天话题先重述一下，叫做在成长里，你对哪个词的理解悄悄发生了变化？
0: 然后我是因为其中有一个评论是这样的，叫善良，然后自带锋芒，我自己感触还是比较深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可以善良，但是有时候过于善良的，其实很容易就被认成是懦弱，然后有可能会被欺负啊，不是可能会啊，大概率会，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善良有锋芒的善良本身也是一种善良，因为我觉得无底线的善良，你会放纵别人的恶，大家都是普通人啊，就坏人其实没有你想的这么多，但是每个人身上又有他恶的一面。
0: 但是其实有些
1: 对，就是说你要设立起锋芒，不仅是对你自己的保护，其实也是对别人的一种保护、
0: 啊。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如果。我还比较擅长同理心这种东西，就是但凡我吃过的亏，淋过的雨，
1: 让别人也淋过一次，
0: 好主意。
1: 让我淋过雨，
0: 我
1: 把别人伞给拆了，
0: 我给他踢飞，是不是？
1: 可以，
0: 不是，就尽量，如果我遇到这种什么，我属于上位者的姿态的话，我不会实施这种暴行。
1: 可以。
0: 一定是的，对啊，
1: 就是、对，
0: 因为你会知道那个心情是难受的，你知道吗？
1: 还也得自省是吧？
0: 这个其实来自于说，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一个前辈，我不知道他突然为什么那个，我其实没有在面前表现过什么一些东西，他有一天突然就是我跟他走的也不是很亲近，他有一天跟别人讲，他说我是一个很有素质的一个人，而且慢慢我就觉得体会到就是在无人之处释放的那种善意，
1: 是的，是的。
0: 好吧，自外自夸，我可以下节目了。你看，你留着，
1: 可以，
0: 你留下来。
1: 你现在自己美一回，
0: 我可以走了。你继续讲。
1: 来，你这生命
0: 讲别人的吧，
1: 生命体验已经够深了啊。好，桥边姑娘说生命。小时候觉得这个词是很遥远的一个词哈，无所畏惧。结婚生子之后，感觉这个词充满着魔力。
0: 对，
1: 哎，我今天也会用一个人
0: 生。新
1: 生
0: 命的这样的一个降临吗？但其实生命也只消逝了。然后。
1: 我会发现啊，就不仅仅是孕育孩子的母亲啊，就母体，包括父亲身边有很多男生，他在就是诞下新生命之后，
0: 他会看到，
1: 他就见证新生命的诞生之后，他也会有发生变化，
0: 觉得那种欣喜感、责任感啊。
1: 对，我就觉得，哎，原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就与自己有血脉关联的新生命的诞生，会产生这样的魔力啊！当时我还不深刻，但我现在也不深刻。
0: 我感觉你是希望深刻。
1: 是的。
0: 哦，这样吗？你现在上节目这么直白的了吗？
1: 是啊，我们这个节目主打就一个真实啊。
0: 你刚还跟上
1: 排，要不怎么能跟大家做
0: 上排说跟老婆还是很热烈？
1: 是的，就这么真啊。
0: 那个演的不是很像？
1: 哪个？Nice 那个吗？
0: 啊，不是，
1: 你说是那个表情包
0: 吗？ Nice， 然后就是轻轻的那个，我就觉得那个声效不是很好。
1: 行。

0: 词义的这个感受的变迁了。嗯，我对以前对中年这个词特别排斥，你知道吗？我中年可能就代表着某种开始走向衰老和油腻，嗯，和某种颓丧，
1: 油腻，
0: 因为它肯定是某种激情的消退和逝去嘛。但我觉得其实现在，而且我觉得中年可能是会不会是最好的一个年龄段呢？首先你有足够的感受阅历，
1: 就是，你
0: 又没有到衰老的时候，
1: 就是，你成长了，还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嗯，
0: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嗯，其实我觉得中年可能反而是最好的时候，而且中年听上去好像老了，其实你离真正的生命的，就是秋，就是暮，垂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1: 哎，但这个啊，你要看个体不同去评价这个事，总体肯定是这样是对的嘛。
0: 嗯，
1: 但你看有的人就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
0: 啊，
1: 对，
0: 中间吃不饱，
1: 就是你记不记得职场当中有这样一个段子？
0: 嗯，
1: 就是你不能随意的
0: 啊，
1: 就打骂年轻人，
0: 啊，对对对，
1: 但是你绝对可以随意的去打骂一个职场的中年人。
0: 哦，
1: 因为他不敢轻易的离职，
0: 对，上有老下有小，是的，是的，是的，他们只能忍着。
1: 其实也代表着一个更深的责任
0: 啊。
1: 所以今天还听到一个词嘛，
0: 嗯，
1: 就是叫什么能给，就是如果没有更多的爱的话，嗯，我希望有更多的金钱，然后，
0: 哦，
1: 因为他就你可以去体验的东西会更多，
0: 嗯，
1: 你的选择的机会也会更多一些。
0: 嗯
1: 嗯。
0: 是，
1: 所以当下的这一时刻，
0: 嗯，
1: 然后去努力的去做一些调整，更积极上进一下，
0: 对，为未来的自己更多的做一些打算吧。
1: 嗯嗯嗯嗯，
0: 是的，是的。
1: 对了，当然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词，
0: 嗯，
1: 比如说有说死亡的，
0: 嗯，
1: 有
0: 说
1: 婚姻的、
0: 嗯，
1: 结婚的，
0: 是的，
1: 对。感恩和真诚的啊，
0: 嗯，
1: 就是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每个词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0: 嗯，是的。
1: 嗯，
0: 那我们要说一说吗？我感觉。
1: 感觉我想下节目了，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啊，祖勇说
1: 啊，真是的，
0: 中南英领袖，积雪浮云端，临表明计色。
1: 我刚才那一下，刚才就夹着还指那个，
0: 啊，我觉得挺好，
1: 真是的淋漓尽致。
0: 对，但是考官也问祖勇，他说：“哎，你怎么就我考题八句诗，你就写四句？”
1: 嗯，
0: 他说两个字：意境，意思到了，
1: 想象的空间
0: 就可以了。对，
1: 空白，
0: 剩下留给大家回味吧。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调性，
1: 是
0: 吧？多好。
1: 是的，嗯，现在我们也不一定说恭喜大家什么，就是有一天，
0: 嗯，
1: 哪怕这个话题后期有一些回味，
0: 嗯，
1: 你还想想，哦，是那个词，我感触很深，
0: 是，
1: 嗯嗯，有新的理解。
0: 嗯，对，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本身就存在意义，就充满了意义了。
1: 嗯，好了，58分电视，结束我们今天的下午版天天秀，记啦。
0: 嗯，
1: 再会，
0: 拜拜。

0: 走吧，别再来。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连日来我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派出5个防汛督导组下沉一线督导防汛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日18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257人，其中集中安置948人。记者从市文广礼体局获悉，2026进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居民及境内外来粤游客发放总额3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端午、暑期两大文旅消费旺季。结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我市将在端午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邀广大游客畅游活力河源。本轮惠民补贴发放周期从即日起到6月30日， 每日上午10时准时投放消费券，券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收官。该赛事以万里寻仙、名厨争锋为主题，全市近40名粤菜名厨、中职技工院校烹饪专业青年新秀同台竞技，深挖客家饮食文化，助力粤菜师傅工程提质升级。昨日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当天市生态环境局开展了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618购物节期间，我市13家快递企业共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日均派送快件达5万件。近日，市人民医院眼科团队成功为一名海外友人实施了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术后患者视力恢复良好，对医院的医疗技术与服务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0: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6: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干警郑小玉同志。小玉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郑小玉。
3: 欢迎小玉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小玉要跟大家来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4: 今天想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领域中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让大家对检察机关守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和抓手有更多了解。
3: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也想请小玉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呢？
4: 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针对污染环境、破坏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致使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追究违法主体修复责任，推动生态损害及时弥补的司法活动。作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最初确立的四大法定领域之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已成为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数量最多、案件类型最丰富、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领域。近期，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给我们的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提出了全新课题。全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全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际，为法典落地实践打造河源样本。
3: 好的，了解了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当中有哪些履职方式和抓手呢？
4: 针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相关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三类方式来履职的。具体来说，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力，对生态破坏行为未及时制止等，检察机关可先提出检察建议，如果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则依法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针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或存在重大损害危险的情况，比如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物、非法占用林地等，检察机关在无适格主体或主体未起诉时，可直接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在针对特定环境资源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检察机关可一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犯罪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赔偿等民事责任，比如非法捕捞、盗伐林木等犯罪行为，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要求赔偿生态损失。此外，检察机关牢牢把握恢复性司法理念，丰富履职模式，多渠道拓展公益保护路径，围绕绿美河源生态建设、 河源检察机关积极与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域管理单位等开展协作，在东江国家湿地公园、康河温泉国家森林

0: 平公园、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共同建设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教育等公益诉讼基地，实现为破坏生态环境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相关单位、涉案人员及其他行政单位人员进行异地生态修复等功能。
1: 看来啊，这三类诉讼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司法保障体系。而将刑事惩罚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模式呢，可以更好实现办理一案惠及一片、影响一面的效果。那么接下来能否请小玉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也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0: 好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是李某滥伐林木案，涉案人员李某在未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破坏了当地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以滥伐林木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偿此次滥伐林木造成生态破坏修复费用为13000元，均获法院判决支持，确保在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的同时，又使其承担损害社会公益的民事责任。第二个是督促依法处置原矿废水行政公益诉讼案。我们在履职中发现有条山体小溪存在重金属污染物超标的线索，经过现场勘查，发现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仍在持续，于是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政府积极履职，对废弃矿点水污染开展全面治理，并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非法采矿点进行生态修复。后续经过现场回头看，截排水沟、废水收集处理设施等治理工程已建设完毕，被破坏山体植被复绿完成，治理成效显著，有效守护了水生态安全。
1: 非常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进行的解读。那么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哈，我们也看到生态环境安全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护航，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最后，相信大家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呢，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次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小玉。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1: 好的，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News FM91.1
2: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连日来，我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派出5个防汛督导组下沉一线，督导防汛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日18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257人，其中集中安置948人。据市气象部门预判，今天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明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降水过程仍将持续。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提醒，本轮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具备滞后性，雨停后7日内山体滑坡、坍塌风险依旧偏高，请临坡、靠山、虚坡建房等居民加强防范，做到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雨后7天不挖山沟、不清水沟。记者从市文广礼体局获悉，2026进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居民及境内外来粤游客发放总额3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端午、暑期两大文旅消费旺季。结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我市将在端午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邀广大游客畅游活力河源。本轮惠民补贴发放周期从即日起到6月30日，每日上午10时准时投放消费券，券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预计，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飞运行，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小型客车占比较高，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9: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
7: 世界杯呢又一个比赛日结束了，那从18号的凌晨到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正式收官。 K 组和 L 组呢四场比赛打完，48支球队全部亮相了。而今天的这四场比赛呢，那叫一个信息量拉满。为什么呢？有爆冷，有复仇，有绝杀，还有历史里程碑。咱们一场一场来说。首先呢，来说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 K 组的第一场，葡萄牙1-1被刚果金扳平了，这绝对是今天最大的冷门。开场呢才6分钟，内维斯头球就帮葡萄牙取得了领先。本来呢可能球迷都认为这场一定葡萄牙要顺风顺水了，结果就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金的维萨头球扳平，这也是刚果金世界杯历史首粒进球，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第一脚射门就创造了历史。再说一下 C 罗，41岁的 C 罗首发打满了全场，成为足球史上第一个连续6届世界杯出场的球员，那这个记录呢前无古人。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 ，C 罗全队拿到的支援太少了，全场他只有25次触球，3脚射门零射正，想发力都使不上劲。赛后，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还说：“他说，2010年的西班牙，2022年的阿根廷，首场都没赢，但是最后都夺冠了。”那这句话我们就要看他后面能不能够兑现了啊！再来看 K 组的另一场，哥伦比亚3-1拿下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的实力是摆在那儿的，迪亚斯本场传射建功是赢球的头号功臣，但是要重点提一句，人家乌兹别克斯坦那是第一次踢世界杯，第60分钟法伊祖纳耶夫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那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世界杯首粒进球，虽然最后没有赢，但这份记忆那是抹不掉的。再说一下 L 组，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这也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之一，6个进球，2度领先，2度扳平，悬念从头拉到尾。英格兰的凯恩梅开二度，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0颗，也追平莱因克尔，并列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榜第一。贝林厄姆下半场开场2分钟内脚长途奔袭的推射立柱内侧弹入球网，这个球进球真的是太漂亮了。拉什福德85分钟锁定胜局，30军团呢用一场进球大战完成了2018年半决赛的复仇。反观克罗地亚那边呢，40岁的摩德里奇首发出场，也成为世界杯历史出场年龄第三大的非门将球员。但是岁月不饶人，开场送点，全场零射门，零关键传球，58分钟就被换下场。新老交替的残酷呢，一场比赛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一场，加纳1-0战胜巴拿马，这场球90分钟沉闷的让大家觉得想睡觉啊！两边加起来半场只有1次射门，就当大家以为要0-0收场的时候，在补时第5分钟，阿桑特左路传中，伊伦基后点包抄推空门绝杀，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至今进球时间最晚的决胜球，加纳呢也拿到了宝贵的3分。而巴拿马又一次与队史世界杯首分擦肩而过。到这里，小组赛首轮24场比赛全部打完，场均3.125个进球，比上届的2.69个高出了一截。这届世界杯的攻击火力确实猛。那从19号开始呢，第二轮小组赛就要来了，争出线，拼生死，节奏只会更快。好，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组赛第二轮即将出场的 A 组和 B 组的8支球队。
9: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想世界杯。
7: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回顾了在6月18号进行的四场比赛，那在6月19号开始啊，就将进行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了。第二轮呢，首先出战的当然还是 A 组和 B 组的四场比赛，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先呢来回顾一下 AB 这两组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的一个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揭幕战，墨西哥呢是2-0完胜南非。在家门口阿兹特克球场2240米的高原，墨西哥人把主场的优势吃得透透的。西门尼斯打进了全场第一球，赛后呢老将也是当场落泪，那是他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啊。当然呢，三张红牌也创下了揭幕战的记录，那个场面真是火爆。而另一场呢，韩国2-1逆转捷克，捷克的防空厉害，但是呢被韩国的速度给冲垮了。孙兴敏和李刚仁轮番的冲击，韩国队的主力中卫虽然伤退之后呢，后防线确实摇摇欲坠，但是进攻端是真的很猛，硬生生把1-0的劣势翻成了2-1的胜利。首战战罢呢，墨西哥和韩国各积3分，捷克和南非0分，那形势呢也非常的清晰啊，赢家站在上面，输家后面得拼命了。再来看一下 B 组，这一组是真的叫人头疼啊！加拿大1-1战平波黑，卡塔尔和瑞士1-1握手言和。这两场比赛全部平局，四支球队呢各积1分，积分榜上四队并列，净胜球、进球数谁都分不出高下。特别是瑞士的这一场最可惜，26脚射门3.24的预期进球，控球呢68%，愣是只进了一个点球，而后啊又被卡塔尔第94分钟头球绝平。卡塔尔的门将阿布纳达全场5次神扑，也当选了当场最佳，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就这么硬生生的抢了回来。而加拿大那边呢也不轻松，阿方索戴维斯因伤缺阵，没有他的左路走廊，加拿大的进攻创造力明显打折，被波黑1-1逼平。 B 组现在真的成了真死亡之组，没有一支队伍敢说稳的。那么第二轮怎么看呢？来说说我的判断啊。首先在6月19号0点，捷克对南非，因为这两支球队在首轮都输了，所以这场呢就算是生死战，谁输谁基本上就出局了。捷克的问题呢是被韩国的速度打穿，但身体素质和定位球依然是他们的老本行，对于南非这种身体对抗不占优的球队呢，定位球是破局的关键。所以呢，我的个人判断，这一场比赛大概率啊捷克队能胜。再来关注一下6月19号凌晨3点瑞士对波黑队的比赛，瑞士首轮26脚射门只进了一个，效率可以说低到离谱，但是呢不能否认他们创造机会的能力，像恩波洛、扎卡、阿坎吉这条线那也是 B 组最强的。波黑首轮靠卢基奇的个人能力先发头筹，但是确实中场控场不足，节奏啊老是被对手牵着走，所以我判断瑞士只要能够找回射门靴，这场比赛大概率能够拿下。再来关注一下6月19号6点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东道主呢在温哥华主场作战，球迷的气氛肯定到位啊。那卡塔尔首轮防守呢也是真硬，阿布纳达状态爆棚，但是进攻端几乎没有什么爆点，全靠死守。而加拿大最大的变数呢就是阿方索戴维斯到底能不能够复出，因为有他的左路，卡塔尔的防线可能会被拉扯得很难受，但是如果没有他，可能又是一场闷战。哪怕戴维斯不上，加拿大的整体实力还是在线的，所以呢我判断这场比赛加拿大极有可能会拿到一场小胜。最后来关注一下墨西哥对韩国，这场比赛呢是6月19号9点钟打响，这场呢也是重头戏， A 组两个首轮赢家正面的对话，谁赢了谁基本锁定出线的名额。墨西哥呢有高原主场的优势，加上控球和节奏的掌控是他们的强项，但是要指出的就是韩国队的速度确实比较惊人，像孙兴敏的那个冲击啊，墨西哥后防线未必能够扛得住。反过来韩国的防空问题在首轮就暴露了，墨西哥的定位球和二次进攻正好可以打到他们的软肋，所以呢我感觉这场球呢肯定不会一边倒，双方都有机会，平局的可能性最大，如果要分出胜负，我觉得墨西哥主场小胜。关于这四场比赛，球迷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两队首轮都是双双落败，总计零分。本场输球的一方将基本无缘小组出线。捷克队首轮面对韩国，开场后整体踢得比较保守，防线不断的回缩，前20分钟被。

0: 压制未能完成一脚射门，下半场一度利用定位球头球破门取得了领先，但领先之后没有能守住优势。从全场数据来看，韩国队的控球率高达62%，射门15-7遥遥领先，传球成功率87%-71%，捷克只能依靠16次犯规来打断对手的流畅传切。主帅库贝克赛后坦言，对手速度非常快，技术上也存在差距，表现更好的球队拿下了比赛。锋线核心希克全场被禁令在严密限制，没有能获得太多的表现机会。门将科瓦日虽然多次救险，包括扑出了孙兴民的单刀，但仍未能阻止球队被逆转。南非队呢，首轮面对东道主墨西哥，赛前摆出了低位的5-3-2防守反击阵型，目标明确，守住拿分。然而开场不久，便因后场的出球失误率先丢球。下半场两名中场西索尔和这个兹瓦内先后因战术犯规和情绪失控肘击对手，吃到红牌。南非9人作战，防守结构彻底崩塌，最终再丢一球。全场比赛，南非控球率不足40%，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更致命的是，两名主力红牌停赛，本场无法出战。捷克全员健康，阵容齐整，南非两名中场主力停赛，战力严重受损。捷克擅长定位球和高空轰炸，欧预赛附加赛阶段22个进球中有11个来自定位球，这对南非的防线是巨大考验。南非则需依靠剩余球员的体能逼抢和边路速度来寻求机会。综合来看，捷克阵容完整度与整体实力均占优势，南非核心缺阵以后，攻防两端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捷克小胜是更可能的结果。
1: 墨西哥打韩国，这场更看好节奏偏沉闷，场面不会太开放。原因很简单，两边首战都拿下了第二场，谁都不想先把后门打开。墨西哥首战2-0拿下南非，主场气势确实起来了。劳尔·希门尼斯进球对锋线信心是好事。阿吉雷的这支球队在本土踢球，球迷声浪、熟悉环境都让他们开局更敢压。但墨西哥现在有个硬伤，中卫蒙特斯踢不了，后防要重组，阿尔瓦雷斯可能回撤客串中卫，可他之前脚踝手术后刚找到比赛感觉，这种位置一旦站位慢半拍，就容易被韩国反击打身后。所以墨西哥不太可能无脑前压，领先可以冲，没领先就要更稳了。韩国首战2-1逆转捷克，士气也不低，黄仁范状态很好，孙铭李刚人身体没问题，吴贤奎替补进球之后也在竞争首发。韩国最舒服的打法不是陪墨西哥打开放对攻，而是守住阵型，靠中场一脚和前场速度找转换。韩国首战被捷克用高空球和定位球打穿过一次，面对墨西哥这种主场球队，他们也不太敢把阵型推得太靠前。这场大概率不是一路狂冲的比赛，而是谁都想控风险。墨西哥怕新防线被韩国速度所针对，韩国也怕主场压力下被墨西哥定位球和边路冲卡，前半段很可能相互试探，节奏偏紧，机会不会特别敞开。
2: 捷克现在啊是穷途末路啊，这场要是还是啃不下，那基本上是可以告别世界杯了。首战失利啊，可以归纳于捷克大意失荆州，球队在世界杯上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个表现力，应有的发挥啊并没有全部展现出来。经历首战的失利后啊，后勤团队啊该归纳归纳，该反思反思。反思过后呢，捷克依旧是在这个组中啊相当有力的竞争者啊。如果说捷克打韩国还有脚下技术不足的劣势，那么打南非啊，我认为就没有了。南非这帮超哥们啊，哪里有技术可言？首战两张红宝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南非不仅是不适应啊，还把联赛里粗糙的比赛方式也带来了。世界杯赛场啊，可不惯着你。捷克避开了技术上的短板后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场捷克只需要正常发挥，南非是没有机会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瑞士和波黑啊，同样是首轮大意失荆州的球队，瑞士可以说是浪输的。而波黑在东道主身上啊肯加一分，从适应世界杯的比赛状态来说啊，波黑的确值得高看。防守强度的确不差，但瑞士从硬实力还有攻防转换上啊，只要不浪，依旧是本小组的头把交椅。面对亚洲球队可能不适应，但面对欧洲球队啊，瑞士还是懂的。同样是大龄球队，知根知底的。波黑的优势啊在于高度，并没有瑞士那样的进攻火力。而且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球队到了下半场啊，波黑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就越差。打加拿大时就展现出了这样的情况，瑞士还是能保持全场的高压和进攻火力。横向对比后啊，波黑依旧难以高看。在欧洲转换节奏里啊，瑞士会显得更游刃有余。
3: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
4: 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四个队进两个队，现在呢还是进两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板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和云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呢到这里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已经结束了，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我们的留言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4512-43212，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6点首播，晚上23点是重播，然后第二天的10点是重播，三个时间段，希望能够跟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能够好好的聊球。好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1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1: 节约用水，
13: 节约用水，
1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和锁定 FM 91.1，此次刻教育一加一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几乎每个孩子啊，都会在3、4岁之后呢，进入到一个为什么的爆发期。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树叶到了秋天会掉？为什么人要睡觉？为什么小狗不能说话？为什么妈妈要上班？有时候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像是连珠炮一样的把家长问得哑口无言。这其实是孩子认知发展的黄金信号，说明他们开始对世界规律产生好奇，并且试图建立自己的逻辑链条。然而，面对一些刁钻甚至完全超出了知识范围的问题，很多家长会感到尴尬或者是焦虑，生怕答错了误导孩子，或者担心承认不知道会失去威信。其实这个问题呢，并没有那么难解决。首先，不要害怕承认自己不知道，坦诚地说一句，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妈妈或者是爸爸也不清楚，我们一起查一下吧。不仅不会丢面子，反而会在孩子心中树立一个非常宝贵的榜样。原来大人也不是什么都懂，但他们懂得学习。这种不懂就学的态度，比任何的标准答案都更能塑造孩子的求知观。相反，如果家长为了面子胡乱地编一个答案，甚至敷衍了事地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反而会扼杀孩子的好奇心，甚至让孩子学会了不懂装懂。所以当被问住的时候，大方地笑一笑，说被难倒了，然后和孩子一起踏上寻找答案的旅程。那么怎么样找答案呢？可以借助的工具有很多，家里的科普绘本、儿童百科全书、可靠的搜索引擎，以及一些优质的科普短视频或者是纪录片。重点呢是让孩子参与进来，打开书本或者是网页，指着文字和图片引导孩子自己观察，或者你打字搜索，让他在旁边看，并教他如何筛选信息。你看，这个网站是大学老师写的，比较可信，这个啊是随便谁都能编的，我们要小心。这样一来，孩子不仅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还学会了如何寻找答案，如何辨别真伪，这是比知识本身更重要的原能力。有些问题还可以通过小实验来探索，比如说为什么盐会消失在水中，可以带孩子做溶解实验，既有趣又直观。还有一些问题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比如说为什么要善良，为什么要上学，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这时候呢，不用着急给出一个定论，而是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讨论，鼓励他说出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反问，你觉得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孩子往往会给出天马行空但是充满想象力的答案，哪怕他的回答不科学不全面，思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思维训练。你可以把孩子的回答记下来，过几天再拿出来给他一起重新审视，看看有没有新的想法。这种开放式的探索比直接背诵一个定义要深刻得多。孩子的好奇心是一颗非常脆弱的种子，需要被认真对待和保护。家长的角度从来不是一本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而是一个引路人，一个陪伴者。只要你不嘲笑、不敷衍、不打击，愿意和孩子一起查资料、做实验、聊猜想，那么即使你经常不知道，孩子依然会把你当作最信任的探索伙伴。这份被真实的好奇心会成为他未来自主学习、终身成长的最强动力。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春风散去，夏意渐浓，
6: 一缕清香飘过千年。
5: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热闹又温柔的传统佳节端午节。
6: 端午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它是充满香气、充满力量、充满故事的节日。
5: 说起端午，最香甜的是软糯可口的粽子。
6: 青青粽叶， 包裹白白糯米，一口甜蜜，一口团圆，这就是端午的味道。
5: 说起端午，最清新的是家门口的艾草与菖蒲，
6: 清新悬挂，驱蚊护安，寄托着人们对家人最温暖的祝福。
2: 吃端午的粽子，龙。

0: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又到端午节，愿诸君安康。端呢，在古汉语里啊，有开头、初始的意思，称端午，也就如称初五。端午节的名称叫法有很多，比如端午节、端阳节、重五节、五月节、昌节、蒲节等等。那端午节到底是在纪念谁呢？一个说法呀，是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他不忍看楚国灭亡，五月初五抱石投汨罗江自尽。人们为了纪念他，渐渐有了龙舟竞赛、吃粽子的习俗。另有一说呀，是纪念伍子胥和孝女曹娥，但都不如屈原的传说深入人心。不论节日从何而来，又是在纪念谁，始终不变的是人们那颗向往美好生活、善良又温暖的心。岁月匆匆，端午的习俗历经千年不衰。虎符缠臂，门前艾草，菖蒲织箭，风筝漫舞，对酒当歌，龙舟竞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传承千年的端午习俗一直在民族基因中存续，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端午节要吃粽子，各地的粽子口味也有区别，有枣香的、红豆的、瘦肉的、蛋黄的。而在外漂泊的人最想念的应该就是妈妈包的粽子了，带着自然清香的粽叶，包裹着软糯有嚼劲的糯米，这里面有家的味道，有爱的味道，还有飘着炊烟的乡土和剪不断的乡情。时光变迁，这个味道一直没有变。我也借着端午节香喷喷的粽子为你送去祝福，祝参加高考中考的你一举高中，祝你的心仪之人对你情有独钟，祝你敢做自己，从不害怕与众不同，也祝你在每一个温暖的日子里纵享人生。
1: 给学习加点甜，爱生活，爱学习，爱学习。很多家长总觉得孩子好动，爱走神，做事三分钟热度，这是孩童的天性，长大自然就好了。殊不知啊，频繁的注意力不集中从来不是小毛病，而是影响孩子成长的隐形的绊脚石。尤其对于学龄前儿童而言，这一阶段呢是注意力与大脑执行功能发育的黄金窗口期，若放任不管，将会给孩子的学习、社交、心态带来长久且不可逆的负面影响。注意力不集中首先危害的就是造成学习低效，埋下求学隐患。不少家长疑惑了，孩子明明很聪明，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启蒙，却收效甚微。本质原因就是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

0: 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专注力缺失，看书东张西望，做题粗心马虎，听故事容易分心。同样的学习内容，专注力强的孩子10分钟就能掌握，走神的孩子耗费半个小时依旧一知半解。长此以往，孩子不仅启蒙进度落后同龄人，还会频繁地体验挫败感，慢慢地滋生厌学情绪。这种被动低效的学习习惯会延续至小学、中学阶段，难以纠正。与此同时，专注力短板还会拖累孩子的社交能力。注意力呢，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在集体玩耍、同伴沟通的过程中，专注力涣散的孩子无法耐心地倾听伙伴诉求，难以跟上集体游戏的节奏，也不能完整的理解他人的话语。久而久之，孩子容易出现孤僻不合群的情况，甚至会因冲动行事频繁打断他人，引发同伴的矛盾。长期社交受挫后，孩子会逐渐的害怕与人交往，养成内向怯懦自我封闭的性格，阻碍情商稳步发展。更容易被家长忽视的是，注意力薄弱会诱发情绪失控问题。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注意力它是属于大脑执行功能的一部分，直接管控孩子的自控力、情绪调节能力。专注力不足的孩子普遍缺乏情绪管控能力，遇事容易急躁易怒，做事遇到挫折就轻易的放弃，动辄哭闹发脾气。这类孩子很难稳定管理自身的心态，负面情绪无法正常的疏导，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培养。相关育儿研究表明，0到6岁是孩子专注力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呢，孩子的大脑的可塑性极强，及时干预训练就能高效地提升专注力与自控力。一旦错过了窗口期，后续矫正难度会成倍的增加。育儿路上预防大于补救，家长无需过度的焦虑，更不要盲目的指责孩子。建议家长呢，先带孩子做专业的专注力测评，精准找到问题根源，再结合孩子年龄，搭配趣味的专项训练，循序渐进地培养专注习惯。小小的专注力是孩子成长的底层基石，抓住黄金的干预期，帮助孩子攻克走神难题，才能让孩子从容应对学习与生活，奔赴更好的成长之路。好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以上是本期教育1+1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我是燕子，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粤赣高速发布端午期间出行预测，端午期间适宜出游，叠加高考结束，市民中短途出行需求激增，整体车流较日常增长8%，以探亲访友、休闲度假出行为主。明天将迎来出行最高峰，车流主要集中在江西梅州方向。6月21号为返程高峰，车流以广州、深圳方向为主。每天9时到21时为全天车流高峰时段，通行车辆以小客车为主，货车通行量低于日常水平。今天河源市救助管理站举办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暨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活动邀请公安、卫健、消防、城管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发力，呼吁更多人关注、理解、参与社会救助事业，汇聚全城善意力量。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每年的4到7月为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高发时段。近期，我市两类肠道病毒患儿就诊量持续攀升，部分托幼机构出现疱疹性咽峡炎聚集性病例。市疾控中心提醒托幼机构、学校、家庭筑牢儿童防病防线。据国家发改委消息，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此次调价会使私家车主用油成本减少。机构测算，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43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42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省20元左右。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3: 欢快乐声中，爱尽情绽放，和91.1一起感悟生活中的点滴日常，奏响热情的颂歌，开启属于你和91.1的心动夏日。91.1，一直陪你在路上。

0: 夏天还很长，樱桃已红了脸，在和91.1相伴的阳光里，找寻前进的方向，留下生活的印记。盛夏时光和河源电台91.1一起，总要留下点什么，让故事有点回音。
1: 有人天天恋爱，
2: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3: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休息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就到周四了，也是咱们放端午假的前一天了啊。今天大家的心情应该很愉悦啊，不过就是这端午吧可能会老下雨，虽然说没啥大雨，但是天气预报显示还是会偶尔有雨下。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中雨，23到30摄氏度。明天呢是有阵雨，24到31摄氏度。后天是多云天气，25到33摄氏度啊，这个天气逐渐好起来了，温度也逐渐回升了。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如果说要在夏天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水果，很多人都会投西瓜一票啊。冰镇西瓜配上空调房，简直就是炎炎夏日的顶级享受。但也有不少人觉得西瓜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减肥的人不敢吃，有血糖问题的人更是碰都不敢碰。甚至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吃一个西瓜等于吃六碗米饭，让很多爱瓜人士啊望而却步。但是真相可能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哦。西瓜那么甜，含糖量却不高。其实啊，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跟含多少糖相关，还与糖的种类、有机酸、风味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关啊。简单说，甜不甜是味觉感受，含糖量是实际数值，两者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不同的糖呢，甜度是差很大的。水果里的糖主要是果糖、葡萄糖、蔗糖三种，甜度不一样，果糖是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的。西瓜就是典型的例子，吃起来啊甘甜的西瓜是因为其中果糖的占比较高。那么酸度呢，是会中和甜味的。山楂、百香果、柠檬吃起来酸溜溜的，很多人就觉得它们含糖少，但真相是它们的含糖量远超很多甜水果啊。之所以吃不出甜，是因为这些水果里有大量的苹果酸、柠檬酸，酸味物质掩盖了甜味儿。那么有些水果的香气啊、涩味也是会影响我们对甜的感知。比如说草莓香气浓，吃着觉得甜，但其实含糖量并不高。蓝莓有微涩感，甜味不突出，那么含糖量呢却是比较高的。根据甜度与含糖量的关系呢，可以将水果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吃着不甜但是含糖量高，代表水果有火龙果、山楂、人参果、百香果。第二类，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代表水果西瓜、草莓。第三类，吃着甜含糖量也高的，代表水果菠萝、石榴、柿子、仙枣、荔枝、榴莲、菠萝蜜、甘蔗、香蕉。
1: 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那听到这儿呢，很多人就会说了，既然西瓜低糖低卡，那我一次吃半个一个也没事。当然是不能随便吃的。西瓜虽然说含糖量低啊，但是升糖指数高达72，是属于高 GI 食物。 GI 值及食物血糖生成指数可以反映食物摄入之后对人体血糖的影响，数值越高血糖升得越快。对于有胰岛素抵抗或是糖尿病问题的朋友们啊，尤其要注意，切勿一次性的食用过量哦。那么西瓜的甜味呢，来自果糖，果糖代谢不依赖胰岛素，却要在肝脏代谢。少量果糖没问题，吃多了是会加重肝脏负担。肝脏代谢果糖的时候是会产生大量尿酸，长期过量的吃西瓜可能使尿酸异常升高，易诱发痛风。而且多余的果糖呢是会转化为脂肪，堆积在肝脏，增加脂肪肝风险。尤其是本身血脂高的人啊，更是要控制量了。而且呢，西瓜性寒，一次吃太多是会导致胃肠刺激，引起腹痛腹泻。而且西瓜的水分极多啊，一次吃太多是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还会占据胃部空间，吃不下正餐，长期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尤其是冰镇西瓜寒性更强，老人、小孩、孕妇啊都是不宜多吃的。

么要如何挑选到最夯的西瓜呢？拍一拍，选瓜的祖传手法就是拍一拍。比较生的西瓜拍打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啊比较清脆，成熟度高的西瓜拍打的时候呢，声音是较为沉闷的。看一看，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这个存放时间较短，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呢则可能未成熟了。摸一摸，成熟的西瓜表面呢绒毛是会脱落的，果皮会更加光滑圆润，如果是果皮柔软塌陷，表明这个内部可能已经变质了，就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9: 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4: 玩游戏来了，
5: 游戏开始了
6: ，Ready Go！
5: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休息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很多人明明没怎么大吃大喝啊，体重却悄悄往上涨，明明控制了主食摄入，肚子上的肉还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减肥失败，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而是被一些日常习以为常的小习惯拖了后腿。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行为，正在悄无声息地打乱你的代谢，让你不知不觉变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盘点五个最容易加速肥胖的坏习惯，看看你中了几个。第一个，吃饭速度过快，狼吞虎咽。很多人因为工作忙，时间紧，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 一顿饭5分钟就解决了，但是你知道吗？吃饭速度是影响体重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的大脑接收饱腹信号需要大约20分钟的时间。如果吃得太快，当大脑还没来得及发出"我饱了"的指令的时候，你就已经摄入了远超身体所需的热量。研究显示，吃饭速度快的人，肥胖风险是吃饭慢的人的2倍以上。 而且啊，狼吞虎咽还会影响消化吸收，导致食物在胃肠道内停留时间过短，营养吸收不充分，同时呢还容易引起腹胀、便秘等问题。改善建议呢，就是每口饭咀嚼20到30次，一顿饭啊至少吃20分钟，可以尝试用小一点的餐具，放慢进食速度，专注于食物的味道和口感。 第二个，长期久坐不动，能躺不坐，能坐不站。久坐呢，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通病。上班族每天坐在电脑前的时间超过8小时，回家后又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看电视。久坐是导致肥胖的隐形杀手。长期久坐呢，就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 肌肉量减少，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耗能器官，肌肉量越少，身体消耗的热量就越少。即使吃的不多，也容易变成易胖体质。此外呢，久坐还是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腹部、臀部和大腿部位啊，容易堆积脂肪，形成梨形身材和苹果形身材。 改善建议遵循40-10原则，每坐4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可以伸伸懒腰，走动走动，做几个深蹲。每天呢，尽量保证8000到10000步的活动量啊，周末呢，多进行户外活动。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除了刚刚的两个坏习惯之外呢，还有第三个坏习惯，睡眠不足或是作息紊乱。熬夜、晚睡、睡眠不规律，这些看似和肥胖无关的行为啊，其实是导致体重增加的重要原因。长期睡眠不足呢，是会严重打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睡眠不足会导致两种关键激素的分泌失衡，瘦素抑制食欲，增加能量消耗分泌减少；饥饿素促进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分泌增加。这会让你第二天食欲大增，尤其对高热量、高碳水的食物产生强烈的渴望。研究表明，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肥胖风险呢，比睡眠7到9小时的人高出50%。而且睡眠不足还会影响胰岛素敏感性，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改善建议，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优质睡眠，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1小时呢，要远离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啊，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喝一杯温牛奶，帮助提高睡眠质量。第四个坏习惯，频繁的饮用含糖饮料，把饮料当水喝。奶茶、可乐、果汁、运动饮料，这些甜甜的饮品是很多人的最爱啊。有些人甚至每天都要喝上一两瓶，但你可能不知道，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热量就高达200到300大卡，相当于半碗米饭。更可怕的是，液体热量不会像固体食物那样产生明显的饱腹感，喝下去之后，你不会觉得饱，还是会正常吃饭，这样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热量。长期喝含糖饮料不仅会导致肥胖，还会增加患龋齿、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改善建议，用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代替含糖饮料。如果实在想喝甜的，可以偶尔喝一次无糖饮料，或者自己在家鲜榨果汁，不要加糖哦。第五个坏习惯，边吃饭边分心，一心二用。边吃饭边看手机、看电视、工作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但是这种分心式吃饭，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吃多。当你的注意力被手机、电视吸引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无法准确地接收来自于胃肠道的饱腹信号。研究显示，边吃饭边看手机的人，进食量会比专注吃饭的人增加20%到30%，而且分心吃饭还会影响消化液的分泌，导致消化不良，长期下去啊，会影响胃肠道健康。改善建议，吃饭时放下手机，关掉电视，专注于食物本身，可以和家人一起吃饭，聊聊天，享受用餐的过程。

肥胖呢不是一天形成的，减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时候改变几个日常的小习惯比盲目节食疯狂运动啊更有效。从今天开始啊，试着放慢吃饭的速度，多站起来活动活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少喝含糖饮料，专注吃饭，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体重在不知不觉当中下降了，身体呢也就变得更加健康了。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3: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3: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河源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端午假期粤赣高速车流将增长8%，热水互通往江西方向，4变2一堵。全市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助力618购物节，日均派送快件50000件。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河源台编辑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近年来，河源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牵引，以科技支撑、政策扶持和项目带动，加快构建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体系，让设施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加速器。走进河源市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鸽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养殖大棚整齐排列，自动喂料机、清粪袋、饮水管线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棚舍内，一只只体态健硕的鸽子不时扇动翅膀，清脆的鸽鸣声此起彼伏。河源市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龙金友：
5: 我们一期这个基地占地58亩，现在目前建设了18栋鸽棚，现在主要饲养的品种呢是美马仕，目前存栏有3万对种鸽。通过科学配比饲料跟规划性的管理，目前乳鸽的成活率和畜栏品质都比较稳定。年畜栏呢60万羽，主要销路呢是往华南、华东这一些市场。
0: 记者走访了解到，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落户连平县元善镇。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公司于去年底启动了增资扩产2期项目，计划新增鸽棚38栋。经过紧张施工，目前已建成7栋，其中4栋已完成自动化清粪袋等设施的安装。河源市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龙金友：
5: 我们2期呢，总投资5000万，计划在2027年完成全体的主体工程。 养殖基地一期跟二期加起来养殖规模将

0: 达到16万对，总国年畜栏达到300万余。
1: 设施农业是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动植物生长创造适宜环境，实现高效生产的现代农业模式。为加快农业强势建设，今年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扩大、质量提升、品牌出圈、链条延伸。旭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壮大，正是河源设施农业取得扎实成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河源瞄准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生态畜禽、丝苗米、油茶、茶叶现代农业1+3产业，一批规模化、标准化的设施农业基地相继建成投产，有效提升了农业综合效益。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生态畜禽是河源现代农业1+3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2025年河源实现综合产值超90亿元。如今河源正以设施农业为抓手，持续壮大现代高效农业，不断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1: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连日来我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派出5个防汛督导组下沉一线督导防汛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18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257人，其中集中安置948人。据介绍，6月13号12时至17号18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71.7毫米，72.2%的雨量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东源县康河镇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395.2毫米。各县区高值雨量集中，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防控压力陡增。16号18时至17号18时，降雨明显减弱，全市平均降雨量6.4毫米，江河水势整体平稳，全市水文站点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新丰江、枫树坝2座大型水库水位均低于汛限水位。23宗小型水库水位略超汛限水位，各大水库东江梯级电站依规调度泄洪发电，水利工程运行平稳可控。据市气象部门预判，18号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19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降水过程仍将持续。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提醒，本轮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具备滞后性，雨停后7天内山体滑坡崩塌风险依旧偏高，临坡、靠山、削坡建房群众务必牢记避险准则，践行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避险原则，雨后7天禁止开发清理山沟水沟，常态化巡查房前屋后山体坡面，发现坡面开裂、泥土滑移、树木歪斜等险情，需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区域，远离陡坡、沟谷等危险区域，主动关注气象地质预警信息，落实个人避险主体责任。当前，全市分级分类落实防汛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8时，源城、东源等县区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和平、连平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市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片区、削坡建房户开展精准转移避险。市三防办累计发布各类气象水文预警94次，联动通信运营商发送防汛提醒短信299万条，专项发文压实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全市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联防联动，履职尽责。教育部门及时关停2所隐患片区小学，妥善分流安置167名在校学生。消防、公安、民政部门坚守一线，开展抢险救援，高效处置涉险警情，救助被困群众，帮扶流浪人员。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城管等部门全员下沉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巡查地质灾害点位、在建工地、通行道路、户外设施上万处， 及时关停涉浅工地，加固户外临时设施。水务部门闭环整改防汛隐患178处，电力通信企业前置应急物资与抢险队伍，全力保障民生供电通信畅通。各县区累计出动防汛人员3.4万余人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97个，全域筑牢防汛避险，坚固防线。本台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21号，共计3天。此次假期，高速公路不实施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结合出行趋势与天气情况，粤赣高速发布出行预测。端午期间适宜出游，叠加高考结束，市民中短途出行需求激增，整体车流较日常增长8%，以探亲访友、休闲度假出行为主。据预判，本次端午出行车流高峰时段清晰，6月19号迎来出行最高峰，车流主要集中在江西、梅州方向。6月21号为返程高峰，车流以广州、深圳方向为主。每天9时至21时为全天车流高峰时段，通行车辆以小客车为主，货车通行量低于日常水平。辖区内多条路段及站点将迎来车流压力，东源至浦前路段、热门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和平、东源、城北、河源等高速出口车流较大，东源、城南高速入口通行压力突出。其中，粤赣高速热水互通往江西方向4变2车道转换段高峰时段易发生缓行，交警提醒过往司机遵从现场指引通行，前往梅河高速的车辆提前靠右行驶，杜绝随意变道。为保障假期通行顺畅，粤赣高速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万绿湖等重点服务区增派志愿者，提供路线咨询、热水供应、应急药品等服务，同时上线路况网络直播，实时播报拥堵路段、通行状态及绕行方案，助力市民错峰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全线收费站可办理 ETC， 车主可享受通行费折扣优惠。沿线各服务区备备充足新能源充电车位及超充设备，全方位保障各类车辆端午假期安全便捷出行。本台报道。今天河源市救助管理站举办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暨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活动邀请公安、卫健、消防、城管、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发力，呼吁更多人关注、理解、参与社会救助事业，汇聚全城善意力量。活动现场播放了河美救助温情相伴专题宣传片，一个个真实的救助故事细腻还原了救助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付出与坚守，让在场人员真切感受到救助工作的不易与暖心。现场还同步组织参观救助管理工作成果展览，开展街面巡查宣传活动，让民生保障温度直观可感。河源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张世通：
3: 目前辖区内的流浪精神障碍患者基本清零，街头露宿问题得到根本改善。2025年获评全省救助管理机构规范化建设评估好等次，多项工作获全省通报表扬。下一步，我们将以社会救助法实施为契机，持续提质增效，用心用情，抖牢民生底线，让救助管理工作更有温度、更有力度。
1: 据了解，近3年来，河源市救助管理站累计救助生活无着流散人员1151人次，成功帮助65名无法提供个人信息的流散人员落户安置，成功为16名滞留人员寻亲团圆。河源台记者欧阳俊涵、王猛报道。记者昨天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618购物节期间，我市13家快递企业共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日均派送快件达5万件。市邮政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市已有13家快递企业共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日均派送快件达5万件， 乡村配送效率较纯人工派送提升 50% 以上，有效弥补了人力缺口，极大缓解了快件高峰期的派送压力。今后我市将持续拓展无人配送应用场景和乡村覆盖范围，丰富智慧寄递服务模式，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寄递服务体系，畅通农村寄递最后一公里，以科技赋能推动邮政快递行业提质增效，持续提升群众寄递获得感与满意度。记者昨天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居民及境内外来粤游客发放总额3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端午、暑期两大文旅消费旺季。结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我市将在端午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邀广大游客畅游活力河源。本次活动整合多家主流线上文旅平台资源，联动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五大平台同步放券，消费者在各大平台选购指定文旅产品即可享受满额立减福利，单笔优惠最高可达500元。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收官，该赛事以万绿寻鲜、名厨争锋为主题，全市近40名粤菜名厨、中职技工院校烹饪专业青年新秀同台竞技，深发客家饮食文化，助力粤菜师傅工程提质升级。据了解，此次选拔赛是今年8月河源承办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的全流程实战预演，全程对标省级办赛标准，主办方将全面复盘赛事各环节，优化办赛流程，完善场地配套，细化服务保障，全力筹备一场高水平有特色的省级粤菜技能盛会。记者昨天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每年4至7月为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高发时段，近期我市两类肠道病毒患儿就诊量持续攀升，部分托幼机构出现疱疹性咽峡炎聚集性病例。市疾控中心提醒托幼机构、学校、家庭、助劳儿童防病防线。近日，中国体育彩票2026中国广场标准舞拉丁舞巡回赛河源站暨第八届河源市标准舞拉丁舞锦标赛在河源高级中学举行。此次赛事吸引省内19支代表队600余人次同台竞技，选手覆盖少儿、青少年、成年人、中老年人等全年龄段，开设标准舞、拉丁舞两大系列全部竞赛组别，是粤东北地区规模与专业性兼具的国标舞交流盛会。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记者今天从中国教育部获悉，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端午假期安全防范提醒，今天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2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0: 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 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

0: 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下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冶：
1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6: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8: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9: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0: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9: 旅客王姿月：
21: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3: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

0: 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9: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0: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9: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4: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

0: 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卢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粒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声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粒的声音有经世事的陈旧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迷。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首歌曲《若把你》是刘景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虽然歌名不怎么起眼，但是歌曲确确实实地抓住了听众的耳神经，让人越听越滋味无穷。歌曲开头就交代了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在于你没有将就，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

0: 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日落前，
1: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2: 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等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后我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

0: 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3: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表达的意思是，还记得刚跟你分开的时候，你脸上倔强的表情让我想要再次抚摸你脸庞的手停下，我们都在这段感情当中互不退让，我们都想争做主导的那一方，谁也不肯低头，于是长久的沉默替我们做了决定。总是太年轻，不懂得先低头的那个人不一定是错的人，先低头的反而是更重视这段感情的人。这可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几乎每天都要循环很多遍，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中那句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让我前听不厌。

再次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真的发现是一首嘴硬之歌。小的时候以为是真的快乐，长大之后才听明白歌曲当中的倔强。这首歌的意思是，在面对争议的时候要坦然的承受，面对离开要微笑的摇头，面对挫折即便难过也要快乐。

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懂得唯一的定义呢？是提问也是自问。那正是因为我的唯一和你的唯一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如呼吸，并不是如影随形，不同在于与我他不是一种可以随便轻易就可以提及获得的存在。你真的希望你能厘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觉得这是这一首歌唯一最重要的一句，爱情本质是理解爱情，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自己相信以及追求？而理解也是需要两个人相互交心了解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爱情，是唯一。所以你不理解爱情，我们之间也从未深刻了解。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如字面。我的爱意是深沉的，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是真实唯一的。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特别的人》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每次听他的歌心情都会慢慢变好。生活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盛大又平凡的遇见与告别，我们不断的相遇又无声无息的告别，匆忙代替了了解，疲惫取代了拥抱，一点一滴模糊了彼此身边的人的样子。当有天你开始怀疑这流转的生活，你开始想要抓住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或事，才发现我们已然错过了太多太多。每一次的遇见，我们其实都是对方特别的人，是彼此认定可以并排站在一起，看着这个繁华又落寞人间的人。

每次听这首歌，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次数越多，内心也就越平静。记忆这东西啊，像极了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进行分类，提取次数越少越靠里边，藏得越深越能与图书馆融为一体，最后带着独特的味道。在那以后，看似那段记忆消失了，被掩埋了，许多年以后，冷不丁触碰到开关，心里还是会漏一拍，想不起缘由，只感受到陌生里藏着一丝熟悉。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圣哲演唱的《在你身边》送给大家，希望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爱的人在你身边。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北。

0: 条奖励600元，散装胭脂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Thank you.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4: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亮光光秀才了，
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

0: 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1: 你看你，你看你，做人做事讲规矩 ，Q 好听是你 Q 字，落声落。

0: 你天意，做人做事讲规矩 ，Q 好记一个 Q 字，落身落，好唔做，唔做书边忙主顾，你三好守护。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嫌泥，浪费好比何决堤。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5: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6: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7: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8: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9: 主播大联盟，
0: 大联盟，
8: 放肆听，
0: 放肆听。

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 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I miss you.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那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0: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1: I'm so sorry.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5: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4: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6: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7: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8: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9: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0: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11: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0: 么么哒，
12: 主播大联盟，
13: 陪你放肆，
10: 主播大联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玉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啊，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她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她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啊。但也恰恰是因为她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它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

0: 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何元台编辑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近年来，河源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牵引，以科技支撑、政策扶持和项目带动，加快构建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体系，让设施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加速器。走进河源市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鸽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养殖大棚整齐排列，自动喂料机、清粪袋、饮水管线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棚舍内，一只只体态健硕的鸽子不时扇动翅膀，清脆的鸽鸣声此起彼伏。河源市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龙基友：
2: 我们一期这个基地占地58亩，现在目前建设了18栋鸽棚，现在主要饲养的品种呢是美马氏。目前存栏有3万对种鸽，通过科学配比饲料跟规划性的管理，目前乳鸽的成活率和畜栏品质都比较稳定。年畜栏呢60万羽，主要销路呢是往华南、华东这一些市场。
0: 记者走访了解到，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落户连平县元善镇。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公司于去年底启动了增资扩产2期项目，计划新增鸽棚38栋。经过紧张施工，目前已建成7栋，其中4栋已完成自动化清粪袋等设施的安装。河源市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龙基友：
2: 我们2期呢，总投资5000万，计划在2027年完成全体的主体工程。养殖基地1期跟2期加起来，养殖规模将达到16万对种鸽，年畜栏达到300万羽。
0: 设施农业是利用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动植物生长创造适宜环境，实现高效生产的现代农业模式。为加快农业强势建设，今年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扩大、质量提升、品牌出圈、链条延伸。旭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壮大，正是河源设施农业取得扎实成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河源瞄准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生态畜禽、丝苗米、油茶、茶叶现代农业1+3产业，一批规模化、标准化的设施农业基地相继建成投产，有效提升了农业综合效益。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3: 生态畜禽是河源现代农业1+3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2025年河源实现综合产值超90亿元。如今河源正以设施农业为抓手，持续壮大现代高效农业，不断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0: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连日来我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派出5个防汛督导组下沉一线督导防汛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18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5257人，其中集中安置948人。据介绍，6月13号12时至17号18时， 全市平均降雨量171.7毫米，百分之

0: 72.2 的雨量，占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东原县康河镇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 395.2毫米。 各县区高值雨量集中，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防控压力陡增。 16号18时至17号18时 降雨明显减弱，全市平均降雨量 6.4毫米， 江河水势整体平稳， 全市水文站点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新丰江、枫树坝两座大型水库水位均低于汛限水位， 23宗小型水库水位略超汛限水位。 各大水库东江梯级电站依规调度泄洪发电，水利工程运行平稳可控。 据市气象部门预判， 18号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19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降水过程仍将持续。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提醒，本轮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具备滞后性，雨停后7天内山体滑坡崩塌风险依旧偏高，临坡、靠山、消坡建房群众务必牢记避险准则，践行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避险原则。 雨后7天禁止开发清理山沟水沟，常态化巡查防前屋后山体坡面，发现坡面开裂、泥土滑移、树木歪斜等险情，需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区域，远离陡坡、沟谷等危险区域，主动关注气象地质预警信息，落实个人避险主体责任。当前全市分级分类落实防汛应急响应。 截至昨天18时，原城、东原等县区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和平、连平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市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片区消坡建防护开展精准转移避险。市三防办累计发布各类气象水文预警94次，联动通信运营商发送防汛提醒短信299万条， 专项发文压实龙舟水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全市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联防联动，履职尽责。教育部门及时关停2所隐患片区小学， 妥善分流安置167名在校学生。消防、公安、民政部门坚守一线，开展抢险救援、高效处置涉险警情，救助被困群众，帮扶流浪人员。 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城管等部门全员下沉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巡查地质灾害点位、在建工地、通行道路、户外设施上万处，及时关停涉险工地，加固户外临时设施。水务部门闭环整改防汛隐患178处，电力通信企业前置应急物资与抢险队伍，全力保障民生供电、通信畅通。 各县区累计出动防汛人员3.4万余人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97个，全域筑牢防汛避险，坚固防线。本台报道。 2026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21号， 共计3天。 此次假期高速公路不实施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 结合出行趋势与天气情况，粤赣高速发布出行预测，端午期间适宜出游，叠加高考结束，市民中短途出行需求激增，整体车流较日常增长 8% 以探亲访友、休闲度假出行为主。据预判，本次端午出行车流高峰时段清晰， 6月19号迎来出行最高峰， 车流主要集中在江西、梅州方向， 6月21号为返程高峰， 车流以广州、深圳方向为主。 每天9时至21时 为全天车流高峰时段， 通行车辆以小客车为主， 货车通行量低于日常水平。 辖区内多条路段及站点将迎来车流压力， 东原至浦前路段、热门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 和平、东原、城北、河源等高速出口车流较大， 东原城南高速入口通行压力突出，其中粤赣高速热水互通往江西方向4变2车道转换段高峰时段易发生缓行，交警提醒过往司机遵从现场指引通行， 前往梅河高速的车辆提前靠右行驶，杜绝随意变道。为保障假期通行顺畅，粤赣高速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万绿湖等重点服务区增派志愿者，提供路线咨询、热水供应、应急药品等服务，同时上线路况网络直播，实时播报拥堵路段、通行状态及绕行方案，助力市民错峰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全线收费站可办理 ETC， 车主可享受通行费折扣优惠。沿线各服务区备备充足新能源充电车位及超充设备，全方位保障各类车辆端午假期安全便捷出行。本台报道。今天河源市救助管理站举办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暨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活动邀请公安、卫健、消防、城管、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发力，呼吁更多人关注、理解、参与社会救助事业，汇聚全城善意力量。活动现场播放了河美救助温情相伴专题宣传片，一个个真实的救助故事细腻还原了救助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付出与坚守，让在场人员真切感受到救助工作的不易与暖心。现场还同步组织参观救助管理工作成果展览，开展街面巡查宣传活动，让民生保障温度直观可感。河源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张世通：
1: 目前辖区内的流浪精神障碍患者基本清零，街头露宿问题得到根本改善。2025年获评全省救助管理机构规范化建设评估好等次，多项工作获全省通报表扬。下一步，我们将以社会救助法实施为契机，持续提质增效，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让救助管理工作更有温度、更有力度。
0: 据了解，近三年来，河源市救助管理站累计救助生活无着流散人员1151人次，成功帮助65名无法提供个人信息的流散人员落户安置，成功为16名滞留人员寻亲团圆。河源台记者欧阳俊涵、王猛报道。记者昨天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618购物节期间，我市13家快递企业共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日均派送快件达5万件。市邮政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市已有13家快递企业共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日均派送快件达5万件。乡村配送效率较纯人工派送提升50%以上。有效弥补了人力缺口，极大缓解了快件高峰期的派送压力。今后，我市将持续拓展无人配送应用场景和乡村覆盖范围，丰富智慧寄递服务模式，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寄递服务体系，畅通农村寄递最后一公里，以科技赋能推动邮政快递行业提质增效，持续提升群众寄递获得感与满意度。记者昨天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居民及境内外来粤游客发放总额3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端午、暑期两大文旅消费旺季。结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我市将在端午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邀广大游客畅游活力河源。本次活动整合多家主流线上文旅平台资源，联动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5大平台同步放券，消费者在各大平台选购指定文旅产品即可享受满额立减福利，单笔优惠最高可达500元。近日，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收官，该赛事以万绿寻仙、名厨争锋为主题，全市近40名粤菜名厨、中职技工院校烹饪专业青年新秀同台竞技，深发客家饮食文化，助力粤菜师傅工程提质升级。据了解，此次选拔赛是今年8月河源承办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的全流程实战预演， 全程对标省级办赛标准，主办方将全面复盘赛事各环节，优化办赛流程，完善场地配套，细化服务保障，全力筹备一场高水平有特色的省级粤菜技能盛会。记者昨天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每年四至七月为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高发时段，近期我市两类肠道病毒患儿就诊量持续攀升，部分托幼机构出现疱疹性咽峡炎聚集性病例。市疾控中心提醒托幼机构、学校、家庭筑牢儿童防病防线。近日，中国体育彩票2026中国广场标准舞拉丁舞巡回赛河源站暨第八届河源市标准舞拉丁舞锦标赛在河源高级中学举行。此次赛事吸引省内19支代表队600余人次同台竞技，选手覆盖少儿、青少年、成年人、中老年人等全年龄段，开设标准舞、拉丁舞两大系列全部竞赛组别，是粤东北地区规模与专业性兼具的国标舞交流盛会。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记者今天从中国教育部获悉，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端午假期安全防范提醒，今天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2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世界杯呢又一个比赛日结束了，那从18号的凌晨到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正式收官。 K 组和 L 组呢四场比赛打完，48支球队全部亮相了，而今天的这四场比赛呢，那叫一个信息量拉满。为什么呢？有爆冷，有复仇，有绝杀，还有历史里程碑。咱们一场一场来说。首先呢，来说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 K 组的第一场，葡萄牙1-1被刚果金扳平了，这绝对是今天最大的冷门。开场呢才6分钟，内维斯头球就帮葡萄牙取得了领先。本来呢可能球迷都认为这场一定葡萄牙要顺风顺水了，结果就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金的维萨头球扳平， 这也是刚果金世界杯历史首粒进球，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第一脚射门就创造了历史。再说一下 C 罗，41岁的 C 罗首发打满了全场，成为足球史上第一个

0: 连续六届世界杯出场的球员，那这个记录呢前无古人。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 ，C 罗全队拿到的支援太少了，全场他只有25次触球，三脚射门零射正，想发力都使不上劲。赛后，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还说：“他说，2010年的西班牙，2022年的阿根廷，首场都没赢，但是最后都夺冠了。”那这句话我们就要看他后面能不能够兑现了啊！再来看 K 组的另一场，哥伦比亚3-1拿下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的实力是摆在那儿的。迪亚斯本场传射建功，是赢球的头号功臣，但是要重点提一句，人家乌兹别克斯坦那是第一次踢世界杯。第60分钟法伊祖纳耶夫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那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世界杯首粒进球，虽然最后没有赢，但这份记忆那是抹不掉的。再说一下 L 组，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这也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之一，6个进球，2度领先，2度扳平，悬念从头拉到尾。英格兰的凯恩梅开二度，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0颗，也追平莱因科尔，并列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榜第一。贝林厄姆下半场开场2分钟内脚长途奔袭的推射立柱内侧弹入球网，这个球进球真的是太漂亮了。拉什福德85分钟锁定胜局，30军团呢用一场进球大战完成了2018年半决赛的复仇。反观克罗地亚那边呢，40岁的莫德里奇首发出场，也成为世界杯历史出场年龄第三大的非门将球员。但是岁月不饶人，开场送点，全场零射门零关键传球，58分钟就被换下场。新老交替的残酷呢，一场比赛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一场，加纳1-0战胜巴拿马，这场球90分钟沉闷的让大家觉得想睡觉啊！两边加起来半场只有1次射门，就当大家以为要0-0收场的时候，在补时第5分钟，阿桑特左路传中，伊伦基后点包抄推空门绝杀，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至今进球时间最晚的决胜球。加纳呢也拿到了宝贵的3分。而巴拿马又一次与队史世界杯首分擦肩而过。到这里，小组赛首轮24场比赛全部打完，场均3.125个进球，比上届的2.69个高出了一截。这届世界杯的攻击火力确实猛。那从19号开始呢，第二轮小组赛就要来了，争出线，拼生死，节奏只会更快。好，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组赛第二轮即将出场的 A 组和 B 组的8支球队。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回顾了在6月18号进行的4场比赛，那在6月19号开始啊，就将进行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了。第二轮呢，首先出战的当然还是 A 组和 B 组的4场比赛，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先呢来回顾一下 AB 这两组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的一个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揭幕战，墨西哥呢是2-0完胜南非。在家门口阿兹特克球场2240米的高原，墨西哥人把主场的优势吃得透透的。西门尼斯打进了全场第一球，赛后呢老将也是当场落泪，那是他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啊。当然呢3张红牌也创下了揭幕战的记录，那个场面真是火爆。而另一场呢，韩国2-1逆转捷克， 捷克的防空厉害，但是呢被韩国的速度给冲垮了。

0: 孙兴敏和李康仁轮番的冲击。韩国队的主力中卫虽然伤退之后呢，后防线确实摇摇欲坠，但是进攻端是真的很猛，硬生生把1-0的劣势翻成了2-1的胜利。首战战罢呢，墨西哥和韩国各积3分，捷克和南非0分，那形势呢也非常的清晰啊，赢家站在上面，输家后面得拼命了。再来看一下 B 组，这一组是真的叫人头疼啊，加拿大1-1战平波黑，卡塔尔和瑞士1-1握手言和。这两场比赛全部平局，四支球队呢各积1分，积分榜上4队并列，净胜球进球数谁都分不出高下。特别是瑞士的这一场最可惜，26脚射门，3.24的预期进球，控球呢68%，愣是只进了1个点球，而后啊又被卡塔尔第94分钟头球绝平。卡塔尔的门将阿布纳达全场5次神扑，也当选了当场最佳。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就这么硬生生地抢了回来。而加拿大那边呢也不轻松，阿方索·戴维斯因伤缺阵，没有他的左路走廊，加拿大的进攻创造力明显打折，被波黑1-1逼平。 B 组现在真的成了真死亡之组，没有一支队伍敢说稳的。那么第二轮怎么看呢？来，我说说我的判断啊。首先，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6月19号0点，捷克对南非。因为这两支球队在首轮都输了，所以这场呢就算是生死战，谁输谁基本上就出局了。捷克的问题呢是被韩国的速度打穿，但身体素质和定位球依然是他们的老本行。对于南非这种身体对抗不占优的球队呢，定位球是破局的关键。所以呢，我的个人判断，这一场比赛大概率啊，捷克队能胜。再来关注一下6月19号凌晨3点瑞士对波黑队的比赛。瑞士首轮26脚射门只进了1个，效率可以说低到离谱，但是呢不能否认他们创造机会的能力，像恩波洛、扎卡、阿坎吉这条线那也是 B 组最强的。波黑首轮靠卢基奇的个人能力先发头筹，但是确实中场控场不足，节奏啊老是被对手牵着走，所以我判断瑞士只要能够找回射门靴，这场比赛大概率能够拿下。再来关注一下6月19号6点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东道主呢在温哥华主场作战，球迷的气氛肯定到位啊。那卡塔尔首轮防守呢也是真硬，阿布纳达状态爆棚，但是进攻端几乎没有什么爆点，全靠死守。而加拿大最大的变数呢就是阿方索·戴维斯到底能不能够复出，因为有他的左路，卡塔尔的防线可能会被拉扯得很难受，但是如果没有他，可能又是一场闷战。哪怕戴维斯不上，加拿大的整体实力还是在线的，所以呢我判断这场比赛加拿大极有可能会拿到一场小胜。最后来关注一下墨西哥对韩国，这场比赛呢是6月19号9点钟打响，这场呢也是重头戏。 A 组两个首轮赢家正面的对话，谁赢了谁基本锁定出线的名额。墨西哥呢有高原主场的优势，加上控球和节奏的掌控是他们的强项，但是要指出的就是韩国队的速度确实比较惊人，像孙兴敏的那个冲击啊，墨西哥后防线未必能够扛得住。反过来韩国的防空问题在首轮就暴露了，墨西哥的定位球和二次进攻正好可以打到他们的软肋，所以呢我感觉这场球呢肯定不会一边倒，双方都有机会，平局的可能性最大。如果要分出胜负，我觉得墨西哥主场小胜。关于这4场比赛，球迷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两队首轮都是双双落败，同积零分，本场输球的一方将基本无缘小组出线。捷克队首轮面对韩国，开场后整体踢得比较保守，防线不断的回缩，前20分钟被压制，未能完成一脚射门。下半场一度利用地面球头球破门取得了领先，但领先之后没有能守住优势。从全场数据来看，韩国队的控球率高达62%，射门15-7，遥遥领先。传球成功率87%对71%，捷克只能依靠16次犯规来打断对手的流畅传切。主帅库贝克赛后坦言，对手速度非常快，技术上也存在差距，表现更好的球队拿下了比赛。锋线核心希克全场被禁闭在严密限制，没有能获得太多的表现机会。门将科瓦日虽然多次救险，包括扑出了孙兴民的单刀，但仍未能阻止球队被逆转。南非队呢，首轮面对东道主墨西哥，赛前摆出了低位的5-3-2防守反击阵型，目标明确，守住拿分。然而开场不久，便因后场的出球失误率先丢球。下半场两名中场齐索尔和这个兹瓦内先后因战术犯规和情绪失控肘击对手，吃到红牌。南非九人作战，防守结构彻底崩塌，最终再丢一球。全场比赛，南非控球率不足40%，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更致命的是，两名主力红牌停赛，本场无法出战。捷克全员健康，阵容齐整，南非两名中场主力停赛，战力严重受损。捷克擅长定位球和高空轰炸，欧预赛附加赛阶段22个进球中有11个来自定位球，这对南非的防线是巨大考验。南非则需依靠剩余球员的体能逼抢和边路速度来寻求机会。综合来看，捷克阵容完整度与整体实力均占优势，南非核心缺阵以后，攻防两端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捷克小胜是更可能的结果。
4: 墨西哥打韩国，这场更看好节奏偏沉闷，场面不会太开放。原因很简单，两边首战都拿下了，第二场谁都不想先把后门打开。墨西哥首战2-0拿下南非，主场气势确实起来了。劳尔·希门尼斯进球对锋线信心是好事。阿吉雷的这支球队在本土踢球，球迷声浪、熟悉环境都让他们开局更敢压。但墨西哥现在有个硬伤，中卫蒙特斯踢不了，后防要重组，阿尔瓦雷斯可能回撤客串中卫，可他之前脚踝手术后刚找到比赛感觉，这种位置一旦站位慢半拍，就容易被韩国反击打身后。所以墨西哥不太可能无脑前压，领先可以冲，没领先就要更稳了。韩国首战2-1逆转捷克，士气也不低，黄仁范状态很好，孙兴慜、李刚仁身体没问题，吴贤奎替补进球之后也在竞争首发。韩国最舒服的打法不是陪墨西哥打开放对攻，而是守住阵型，靠中场一脚和前场速度找转换。韩国首战被捷克用高空球和定位球打穿过一次，面对墨西哥这种主场球队，他们也不太敢把阵型推得太靠前，这场大概率不是一路狂冲的比赛，而是谁都想控风险。墨西哥怕新防线被韩国速度所针对，韩国也怕主场压力下被墨西哥定位球和边路冲卡，前半段很可能相互试探，节奏偏紧，机会不会特别敞开。
5: 捷克现在啊是穷途末路啊，这场要是还是啃不下，那基本上是可以告别世界杯了。首战失利啊，可以归纳于捷克大意失荆州，球队在世界杯上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个表现力，应有的发挥啊并没有全部展现出来。经历首战的失利后啊，后勤团队啊该归纳归纳，该反思反思。反思过后呢，捷克依旧是在这个组中啊相当有力的竞争者啊。如果说捷克打韩国还有脚下技术不足的劣势，那么打南非啊，我认为就没有了。南非这帮超哥们啊，哪里有技术可言？首战两张红宝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南非不仅是不适应啊，还把联赛里粗糙的比赛方式也带来了。世界杯赛场啊，可不惯着你。捷克避开了技术上的短板后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场捷克只需要正常发挥，南非是没有机会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瑞士和波黑啊，同样是首轮大意失荆州的球队，瑞士可以说是浪输的。而波黑在东道主身上啊肯加一分，从适应世界杯的比赛状态来说啊，波黑的确值得高看。防守强度的确不差，但瑞士从硬实力还有攻防转换上啊，只要不浪，依旧是本小组的头把交椅。面对亚洲球队可能不适应，但面对欧洲球队啊，瑞士还是懂的。同样是大龄球队，知根知底的。波黑的优势啊在于高度，并没有瑞士那样的进攻火力。而且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球队到了下半场啊，波黑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就越差。打加拿大时就展现出了这样的情况，瑞士还是能保持全场的高压和进攻火力。横向对比后啊，波黑依旧难以高看。在欧洲转换节奏里啊，瑞士会显得更游刃有余。
6: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
0: 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四个队进两个队，现在呢还是进两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6分之一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板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呢到这里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已经结束了，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我们的留言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4512-43212，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6点首播，晚上23点是重播，然后第二天的10点是重播，三个时间段，希望能够跟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能够好好的聊球。好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粤港澳三地高水平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广东牵头推进作用，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将广东产业创新优势与港澳科教资源优势相结合，产生协同倍增效应，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着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科技部负责同志通报了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粤港澳三方分别通报了各自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广州、深圳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分别介绍相关工作情况。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领导、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有关金融机构、科研机构、高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从世界领先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到跨境协同的实验室攻关，再到万亿级的战略性产业版图，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本台报道，
2: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了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150多个顶尖科创项目惊艳亮相，都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今年一月，广州还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工作，政府当起天使投资人，与专业投资机构1:1出资，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自动变成股权。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3: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而不仅仅是说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项目。
2: 先投后股模式是大湾区深化科创协同的一个缩影，如今广东已布局建设6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8所粤港姐妹高校启动实施“1+1+1”联合资助计划。在珠江西岸，珠海推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升级机制，明确澳门研发、横琴转化、金湾产业化的全链条协同路径，破解了跨境科研中长期存在的有技术没场景、有专利没产线难题。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凯：
4: 通过这个30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通过进行临床实验，最后我们的生物医学技术运用到人民健康中。
2: 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珠海市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孙颖：
5: 加快构建覆盖全周期全方位的政策支持框架，引导企业由仿制向创新转型，推动创新产品应用落地，加速形成研发应用迭代的良性循环。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大科学装置正成为源头创新。前不久，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彰显湾区科创的国际影响力。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的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预计今年11月完成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将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提供全新研究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首席科学家魏志毅：
6: 阿苗呢，是呢目前人类能控制的最短的一个时间尺度，所以阿苗呢，相当于是一。

0: 百亿分之一秒，光在一阿秒的时间里面传播的距离就是原子的大小。
1: 目前大湾区布局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到9个，中国散列中子源、天河二号超算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港澳地区开放使用。从跨境团队的携手合作到全球资源的汇聚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球第一科技集群的姿态，向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展生，
2: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促进科研仪器和科技设施开放共享，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推动 3D 产业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3: 志向未来，
4: 广东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打通 AI 技术落地实体经济通道。今年四月，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现场，深圳企业围绕小智 AI 开源生态赋能智能终端做专题分享，引发关注。会后两个月时间，企业拿下超4000万元合作订单。本台报道。
1: 按下按钮，即问即答。一款名为墨本的 AI 终端正是小智 AI 技术赋能的成果。该产品剔除娱乐、社交功能，专注助学服务，从概念构思到样机落地用时不足3个月，目前已在深圳市南山区明远学校开展试点。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明远学校地理教师班主任谢胜南，
5: 我们大概是使用大半学期，从后台来看，学生平均每天大概会问30到40个问题，在查阅资料、深入追究问题以及成长烦恼交流等方面呢，都有一些积极的迹象。
1: 小智 AI 并非传统大模型，而是连接大模型与电子终端的产业级数字底座。当前市场上软件端大模型五花八门，接口标准各不相同，硬件厂商自行接入成本高、耗时长、调度响应慢，软硬件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带。而小智 AI 做的就是修路搭桥，通过统一标准协议一键接入、自由调度，大幅缩短产品验证周期。墨本总经理吴泽恒，
6: 小智的存在允许了我们完全不用去管我们这个语音识别以及大模型的调优、响应速度、各种并发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更专注的去在固件上开发，投入自己的精力跟时间，然后可能这一块这一趴直接就省掉我们3到6个月的开发时间。
1: 小智 AI 还具备26维人格数字特征，能融合语义、语调、节奏等多维度数据，精准感知用户情绪，生成富有共情力的回应。深圳市明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赖景明
7: Hi Stachan， 拍一下我正在干什么。
8: 刚刚你正在接受广东广播电视台的采访呀。
7: 是灵魂的一个存在哦。自从有小智之后，就有个性，他有他的那个记忆，他能够根据你很多的问题，甚至去帮你做一些任务。我们到目前已经卖出了大概12000台，目前还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大概100万美元的一个营收。
1: 依托对接大会签下的超4000万元订单，小智 AI 的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如今小智 AI 在全球最大开源平台 GitHub 累计获得星标超过2.7万，接入设备将近200万台，日对话超900万次，日均消耗资源1200亿，热度持续走高。十方融海小智 AI 市场总监杜军，
9: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商业合作的客户大概有130多家啊，其中76%是集中在大湾区这一个区域的啊。然后目前覆盖到的领域，比如说像毛绒玩具，然后像智能家居、养老相关的一些陪伴的产品，几乎都有不同比例的一个订单量的增长和定价的一个溢价。
1: 2025年， 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速超40%，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小智 AI 为代表的本

0: 本土创新成果正持续助力全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深度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1: 端午假期来临，暑假出游旺季也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独特魅力，推动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火。本台报道。
0: 走在潮州古城区牌坊街上，情韵悠悠，茶香袅袅，沿街部分茶馆茶社结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文化元素，推出一系列应景主题展演，丰富出游体验。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林曼：
2: 以热门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关潮州人文、景点、非遗、民俗等内容为核心，推出六大板块共66项文旅体验活动。
0: 市民游客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或电子观影凭证现场购票，可享舞台剧专属特惠票价。《大潮归来》入梦潮州，出品人徐小阳：
3: 比如说我们的 VIP 票价、我们的门前以及我们的 OTA 全部都是118，但是此次凭票根我们38就可以看1个小时的粤东首部的舞台剧。
0: 全省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同样备好丰盛的文化大餐。在广东美术馆新馆，魁山许江艺术展以魁和山为主线，展出380件许江作品，涵盖油画、雕塑、水粉等多种形式。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许江：
4: 我找到了魁这样一个草木的经典母题，魁啊，热情、坚强、朴实、燃烧，所以魁的身上有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印记。
0: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2026年前4个月，内地访港旅客约1420万人次，同比上升近20%。为承接即将到来的亲子客流高峰，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推出皮克斯夏日狂欢活动，活动依托《玩具总动员》《头脑特工队》等头部 IP 矩阵，构建覆盖全园的沉浸式日间娱乐场景，同时新增夜间演出，将游览时长延伸至闭园时段。此外，2026年高考或中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学校录取通知书，可免费畅游广州莲花山景区。同时，4名同行人员也可享门票8折优惠。广州莲花山景区管理公司宣传策划部经理陈小川：
5: 从现在开始到7月下旬，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盛花期的荷花。今年我们在同一植株上面也是发现了并蒂莲、四蒂莲、五蒂莲，这种机会是比较少有的。
0: 与此同时，从即日起至6月30日，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每日上午10点发券。
6: 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今年端午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
1: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开始，为期5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客流最高日为今天，预计发送285万人次，同比增长6.0%。今年端午假期，国铁广州局客流主要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探亲流为辅。假日前期客流以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省份及城镇辐射，集中出行上升较快。后期以返程客流为主，客流较为平缓。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6: 近期清远连州成功避险了一起滑坡地质灾害，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深夜巡查发现险情，连夜将9户共15名村民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10分钟后，山体便发生滑坡，当地通过科学防汛主动避险，成功实现零伤亡。本台报道。
0: 6月6日，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出现持续强降水， 当晚十点左右，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姚安乡等地三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处深。

0: 山的新九村委会的干部立即通知各村民注意周围情况。10:50，坚守村内巡查岗位的大定坑村监测员赵木旺敏锐察觉后山出现滑坡迹象。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大定坑村村民赵木旺：
1: 好大水啊！嗰时间楼全部都平我哋呢度，呢度马路都，呢条楼都平我哋呢度水。当时晚黑听到声，睇唔到噶，睇到哗跟声就落嚟，就翻山落啊！
0: 赵木旺立即将情况告知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凭着经验和高度责任感，赵东华当即逐户通知所有村民紧急撤离。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
2: 一个村民一马上反映，我这我就马上通知其他农户敲门叫他过来，就是聚集一起去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避这个险。
0: 村民撤离仅仅10分钟之后，大定坑村后山的山体就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树木被冲倒，大量山泥土石倾泻而下，冲击周边民居。有2户村民的房屋受损严重，不少泥土冲进屋内。第二天，姚安姚族乡政府克服进村道路多处塌方等困难，将大定坑村所有村民转移到镇区安置。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
2: 因为这里的路塌陷，那车辆进不了来嘛。后来我们就外面那些路，就政府啊有沟梯，反正进哪里那车进哪里。后来转移出政府那去。
0: 经过全方位排查转移，全乡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户28人，2处涉险村落实现人员全部清空，牢牢守住防汛安全第一道防线。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大定坑村村民赵志球：
3: 佢行后背江嗰度大刀划上啊！嗰时间好惊我，出咗嚟咧就用政府对更好嘅嗰啲关照我，就系屋企有鸡，我哋管理区啲个书记又同你喂嘅。
0: 据了解，姚安乡构筑了乡、村、组3级地质灾害防御应急体系。这一次正是因为村小组监测员巡查提前预警，为转移群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李建安：
4: 事发第二天，连州市委市政府、清远市自然资源局以及清远市地质调查队联合组织开展现场勘探，目前市乡正在制定工程治理或者整体搬迁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早让村民回归正常生活。
5: 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几天广东降雨逐渐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今天白天起，全省大部分地区降雨总体减弱。明天我省受副高总体控制，气温升高，但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偏大，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增大，要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
6: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截至昨天，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1批18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0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
5: 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昨天正式发布，提出到2026年底，全省银发人才专家达50000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万，银发人才服务覆盖全省各县市区，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不少于50个，基层受益群众超500万人次，激活银发人才新动能。广播荣誉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李端莹、莫冠廷的报道。
7: 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展览规模、展商、展位分别增长 24.6%、8.7% 和 15.7%。参展电商平台首次突破50家，增长 21.4%。此外，同期举办了超过30场论坛活动、直播与精准采购对接会，全方位提升企业出海能力。
5: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该办法即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

0: 港澳游艇可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合规开展航行休闲活动。
1: 昨天，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即日起，通过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来穗的港澳游客，凭乘坐游艇入境的有效凭证，可在入境之日起15日内，分别享受广州市重点旅游景区和珠江夜游各一次首道门票、船票免费优惠。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的报道。
0: 新闻浏览。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1: 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0: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0.42元。以50升油箱的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约20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金亮，编辑敏丽，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合校庆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玉珏。
3: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递，磨制精美，玉质洁白晶莹。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6.2厘米，内径2.5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1.9厘米，内径0.6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夏风中的粽香，氤氲绵长。汨罗江的波涛，拍打着船桨。诗人屈原的爱国忠魂，又一次被吟唱。端午，在艾叶的香韵间，在粽香的甜蜜里，在赛龙舟的号角声中，在被中华文化浸染过的每一寸土地上，河源电台，浓情端午，年年岁岁皆如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
1: 纪念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于5月5日暴食投汨罗江身死。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就有了端午龙舟竞渡、吃粽子的风俗。

0: 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0: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0: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西风，
0: 畅廉洁，树西风。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2: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翎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盂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9: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7: 河源老品牌。